0: 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画图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
1: 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都不知道这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掌这儿的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狼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
1: 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
2: 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5月20号到24号，锦州届是首届东北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大家提着菜篮穿梭在大棚中采摘新鲜的蔬菜。淮阳区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把67个村
3: 历史的厚度，
4: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4: 看辽西，
3: 看辽西，
5: 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了曾经就学的地方锦州，那些念念不忘的美味。那今天呢，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对于他来讲，在咱们锦州的特色的美食。首先第一个呀，那要说的必须是锦州烧烤啊。他说我真不是瞎吹啊，特别的开胃。我婆婆曾经跟我说过，锦州小菜啊在清朝就特别有名了，据说呢还是宫廷贡品。这玩意儿呢讲究两点，虾得选好。

底层的面饼浸在浓稠的汤汁里，吸足了肉香和菜香，软嫩入味儿。上面的面饼呢是松软筋道，一口饼一口菜，那叫试一试。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啊，吃出花了。可以说呢，这里。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1: 听和看，哎，招生了。那么最近呢，第一批技能班的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很多人都疑惑说，这烤串可有啥好学的呀？啊，能学出来之后干证书了。那么在这个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啊，教授的都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的去教。每说到的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还有湖北潜江的。我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留言。刚才说过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我了。您看，比如说这个向阳花开，还有 LV 这位朋友哈，他也提到了过去豆豆曾经带来的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现在呢，豆豆在主持的方法真的是，就是我们每到一地去感受到的时候，可能都会惊叹于它非常有优处的地方。

0: 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天，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
3: 内蒙大草原的好牛肉啊，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牛肉，每一勺你都可以咬到实实在在的大块的牛肉粒儿，它可不是碎末啊，不是肉渣啊，是可以吃到大块的牛肉粒儿。然后呢，你可以再配上香菇啊、杏鲍菇啊，那福利就是六罐大块牛肉酱，多少钱呢？119。119算一下吧，啊，这一瓶呢，不到20块钱，原味香料味你可以自由选择。那么这个价呢，普通的这个肉酱你可以自己去横向。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吧，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的听众朋友岁岁年年平平安安，心想事成。

到五五，这个就是荔枝啊，我也不卖关子了。其实呢，要说起这个荔枝的话，在咱们，我觉得在咱们家乡哈，东北可能见的最多的就是妃子笑了吧，对吧？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市场市面上啊，看到大量的这个荔枝已经上市了。荔枝这个东西呢，其实水土不服全死了啊，为了这个事儿呢，杀了数十个看守啊。白居易呢写他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但是送到京城那一路呢，那真是十里一至五里，多少匹马死了多少人。咱剥开手里的这颗红壳白瓤的果子，尝到的可不该只是甜呢。2022年的时候呢，就入围首批国家农业品牌的精品培育计划。那么在全国荔枝界来讲的话，那是独一份了。还有茂名的价非常的贵。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啊。今年春季荔枝开花的时候呢，遇上了连绵的阴雨，再加上去年暖冬影响。

好，听众朋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1: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
2: 哎呦，
1: 他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2: 啊，
1: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他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
2: 他本身他不是病，
1: 嗯，
2: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1: 嗯，
2: 你看着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1: 嗯，
2: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1: 好的胆固醇。
2: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1: 嗯。
2: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1: 嗯。
2: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1: 嗯，
2: 也叫 HDL， 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

0: 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1: 那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个吸收率啊，也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
1: 嗯，
0: 是吧？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这个虾青
1: 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0: 对。
1: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高效吸收的欧米伽三，还有顶级的抗氧化的保护。
0: 虾青素。
1: 对，
0: 对。
1: 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嗯。
1: 所。

0: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1: 明白，
0: 随餐啊服用。所以说常年这么吃，就保证了你看他们这么垃圾的这个饮食习惯，结果这个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比咱们中国人发病率还低。
1: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0: 对，
1: 人家就配着吃。
0: 哎，
1: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0: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现在经济发展多快呀，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我就说，咱们的意识现在远远跟不上咱们经济的发展，
1: 是啊，
0: 跟不上，是不是？我经常说，治疗并不只是用药啊，
1: 嗯，
0: 用药只是我们收获健康的其中一种办法，仅此而已，
1: 嗯，
0: 是不是？最好的治疗是融入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反观咱们国内，你看看这种健康的意识就很差、很淡薄，
1: 还真是。
0: 你像七八十年代那阵子刚开始，什么抓经济，是不是？但是经济现在上来了，我们人的这个保健和健康的意识
1: 没抓上来，
0: 远远达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1: 是。
0: 啊，还是90年代后期，从美国啊传过来有一些什么保健呐、养生啊这种意识，
1: 嗯，
0: 是吧？保险的这些概念，是吧？之前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很多人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最近这几年大家伙才听过的。
1: 对，我就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0: 啊，炒菜的用的油呢，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啊，觉醒的就非常慢，
1: 嗯，
0: 啊，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光学会人家西方的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了，
1: 嗯，
0: 薯条、汉堡、炸鸡，很快就进入到咱们中国了。
1: 是，
0: 日常啊，小孩都吃上了，结果却没有把人家那种配套的日常的健康管理学到手，
1: 嗯，
0: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没学到。所以说，人家你看看，很少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对，
0: 糖尿病的人群比咱们中国人还少。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反超啊，我们超的不好，对健康有害。
0: 对，但是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是吧？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出现，我们的意识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嗯，
0: 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吗？
1: 嗯。
0: 这里面就把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嗯，
0: 啊，大力推广营养补充剂和日常的使用，啊，比如说以前孕妇生孩子，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1: 但现在个个补，
0: 现在不管你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1: 嗯，
0: 补维生素 D，
1: 嗯。
0: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呀，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 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1: 对呀。
0: 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你看，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比用药都好使？
1: 嗯，
0: 你真到这个孩子畸形了，或者是流产的情况，用药根本解决不了。
1: 嗯，
0: 但反而一个营养补充剂的叶酸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收获健康，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0: 是，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1: 对，这是个好事儿。
0: 嗯，
1: 那像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就

0: 是国外得高血脂、高血压，医生也能做到少开药，然后把治疗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
1: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嘛。你听过在国外，有一种叫蔬菜处方吗？
0: 蔬菜处方，
1: 啊，
0: 蔬菜是菜，它怎么能当处方呢？
1: 因为蔬菜是日常吃的，是吧？
0: 嗯。
1: 怎么当药吃呢？是吧？我告诉你，还真就我说的没错啊。在国外，很多医生如果说碰到肥胖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他第一反应是啥吗？
0: 嗯。
1: 并不是给你开什么降糖药和胰岛素，他会对这个患者呀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说认为目前你这个风险还可控，那在头3到6个月内，他会给你开什么样的处方？
0: 嗯，
1: 蔬菜处方，不给你用
0: 蔬
1: 药。
0: 菜处方，
1: 对，不给你用药。
0: 这个到底有啥意思呢？
1: 就是肥胖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的患者，你拿到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蔬菜处方。他们就可以凭着这个处方，在指定的农贸市场免费或者打折购买这个处方当中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0: 嚯！
1: 然后这个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0: 嗯。
1: 虽然它不是药，但是走的这个流程就跟开的药是一样
0: 嗯，
1: 的。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医生们他就认识到了。对于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疾病，一定从生活方式来进行解决。
0: 嗯，
1: 一盘蔬菜，它的效果有可能胜过一颗药丸。
0: 嗯。
1: 每一餐对健康的食物的选择，都是一次微小的治疗的行为，累积在一块儿，可能慢慢就改善了我们的血糖，改善了我们的血压，改善了我们的血脂。
0: 对，就像老师常说的，点滴生活皆治疗啊。
1: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吧，有一件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啊，
0: 嗯。
1: 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他这个眼睛啊都出现那种叫角膜老年环了。
0: 嗯。
1: 人这个角膜啊，如果出现老年环的话，这是什么毛病呢？是一种身体当中血脂异常的表现。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血糖和血脂的指标吧，还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种地步，
0: 嗯，
1: 就刚刚达到这种超标的这种临界值，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有高血脂会加速他眼底疾病的这种恶变的，
0: 嗯，
1: 因为眼底的血管都是毛细血管嘛，一旦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了，血脂高了，就会导致血液特别的粘稠，所以说眼底的毛细血管特别容易堵塞嘛，
0: 嗯。
1: 啊，就容易出现什么这个眼中风啊、眼底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这样的问题。那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早期的表现，
0: 嗯，
1: 就眼前有那种小黑点都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你知道在国内怎么办吗？
0: 一般都开降糖药、降脂药呗。
1: 就早早的就把降糖药、降脂药给用上了，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们国内一般用的一些方式。
0: 嗯，
1: 其实我当时在这个国外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带我实习的老师却没这么做。他给这个患者开这个处方，当时让我看完了之后大吃一惊。
0: 怎么了？
1: 你知道他的处方是啥吗？
0: 嗯。
1: 第一个，让患者改变进食的顺序，
0: 怎么吃啊？
1: 要养成什么呢？先喝汤，再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么个顺序，要改成这个习惯。
0: 哦，
1: 你看有意思吧？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每天饭后要慢走40分钟，
0: 嗯，
1: 把这个体重啊，慢慢的能够减下去。这个5公斤左右。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每天要随餐吃高含量的、高浓度的磷虾油。
0: 嗯，
1: 你看这也不是药。
0: 明白。
1: 然后呢，我老师当时还对患者说呢：“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回去认真的执行我这三个处方。
0: 嗯。
1: 如果血糖、血脂1个月之后都达标了，那你就没问题了，
0: 那关
1: 就
0: 键
1: 不用
0: 是，
1: 吃药了。
0: 这能行
1: 你
0: 吗？
1: 看看。”
0: 这太简单了，一个药都没有，它能有效果吗？
1: 你可别小瞧这个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改变和治疗。1个月之后，这个患者再给他复查的时候，这患者眼前的小黑点完全消失了，
0: 哦，
1: 角膜的这个老年环也变淡了。
0: 嗯，
1: 同样，这个方法，这个患者后来又坚持半年的时间，他的血糖、他的血脂都控制得非常好，一片药都没吃，都
0: 嚯，
1: 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
0: 嗯，
1: 你看，这样就把这个糖尿病啊、眼病啊这个风险。就及时

0: 实的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1: 就是
0: 你看，
1: 实际上没用药，
0: 哎，
1: 通过开这种调整生活方式的处方，
0: 哎，
1: 再加上呢配合磷虾油这样的营养补充剂，
0: 哎，
1: 就在前期可以完美的解决高血脂高血糖的问题了。
0: 你看，
1: 哎呦，这好，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
0: 了。可不嘛，你说这就是人家先进的这种日常的意识嘛。
1: 嗯，
0: 现在几乎啊，我跟你讲，很多的权威的一些机构，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医学机构，在他们发布的临床指南当中，都将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放置于药物治疗之前了。
1: 嗯，
0: 那药应该是在我们无能为力之后最后兜底的一种选择。
1: 嗯，
0: 明白了吧？我们都希望用最小的伤害、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好的健康结果。
1: 还真是哈，您说点滴生活接治疗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
0: 嗯，
1: 说天天我管住嘴、迈开腿，你包括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0: 啊，对，我知道，
1: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
0: 嗯，
1: 但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
0: 嗯，
1: 有人说它好，有人说它真就没啥效果。
0: 是的。啊，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要学会辨别真假
1: 了。嗯，
0: 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
1: 哟，这是有李鬼有李逵呀。
0: 对，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李鬼可太多了。
1: 哦，
0: 啊，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1: 哦，你好好讲讲。嗯，
0: 是吧？还有的这个商家是给你放这个磷虾了，但这个磷虾的作用根本不是南极的
1: 啊，
0: 品种不是南极的，而是附近海域，就是渔民捞那种普通的虾。
1: 那不一样啊。
0: 对啊，这种虾它里面的这种欧米伽三含量，我告诉你，和那个南……
1: 但是你说想买个磷虾油，咱老百姓不懂，还得步步是坎儿。
0: 所以说嘛，专业的人才能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甄辨这种真伪去啊？
1: 嗯，
0: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可以帮助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1: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0: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1: 嗯，
0: 有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1: 是
0: 吧，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1: 你得公示。
0: 对，而且磷脂含量要56%的这种高标准。
1: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在全网？
0: 对，
1: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
1: 嗯，
0: 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
1: 南极磷虾真的高含量，真的超纯正的成分，这个独一份儿。
0: 对，
1: 而且它样样领先，
0: 天花板。
1: 嗯，
0: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1: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就它这个配方，科学的配方
1: 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1: 啊，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他压根就没有多少。
1: 嗯。
0: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1: 嗯。
0: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1: 嗯。
0: 啊。磷脂含量420毫克每粒儿，它是干嘛的？它是作用于我们人体血管的天然的清道夫。
1: 嗯，
0: 它有强大的乳化的作用，它能像洗洁精一样，把我们血液当中悬浮的那种大颗粒的脂肪，我们需要的一些组织器官当中，比如说肝脏，比如说我们的大脑，等于说精准的导航，让我们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吸收，而且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
1: 哇，这个很高啊。
0: 对，
1: 那你刚才提到说虾青素，
0: 嗯，
1: 它是75微克。
0: 对，
1: 那这个量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吧？
0: 你
1: 嗯，
0: 90毫克 DHA 45毫克，这俩是2:1的一个比例，是非常科学的。 EPA 啊，它是我们血管炎症的消防员，
1: 嗯，
0: 主要负责是抗炎的啊，降低我们甘油三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这个健康的。DHA 你知道是啥吗？

0: 是大脑细胞和眼底
1: 一起，
0: 哎，
1: 它是一个有战略的组合，
0: 没错，
1: 有配合的组合拳。
0: 对，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专门给中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进食在这儿呢。建议患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糖尿病人群，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
2: 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
0: 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
4: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0: 嗯。
4: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
0: 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
4: 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0: 啊，
4: 就煸出油嘛，
0: 嗯，
4: 觉得那样就是吃的菜才香，
0: 嗯，
4: 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0: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4: 啊，
0: 嗯，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
4: 的，就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的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
0: 嗯。
4: 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曲氧胆酸。
0: 嗯，
4: 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
0: 嗯，
4: 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0: 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氧化剂太多了，你这效果肯定打折扣啊，是吧？
4: 哦，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面那个 DHA 啊这种，然后软化我们的血管，清除掉我们血管壁上的脂质体的，这个是给我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会选择，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明白了吧？
4: 对，啊，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
4: 这会儿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0: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再见啊。好，
4: 嗯，好好，老师再见。
0: 嗯，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
5: 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是很感动。
0: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5: 嗯，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
0: 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5: 对。
0: 嗯，好。嗯，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5: 我想买你肾小叶肾炎，肺了尿镜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0: 嗯，
5: 吃完吃药呗。
0: 2002年就是肾小。
5: 细胞就从细胞免疫动物上完，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0: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5: 对，我打了，打着工作现在用了，
0: 就健康全球购的番茄高浓度的是不？
5: 对，你听我说，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叶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手术。
0: 嗯，切了多少啊？
5: 切了三分之二吧。
0: 三分之二啊，这不相当于肠带位了吗？
5: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好着，但气儿还有。
0: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
5: 嗯，
0: 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儿。
5: 就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原因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嗯，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0: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5: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0: 结节多大呀？
5: 姐姐

0: 倒挺小的，
1: 嗯，
0: 也没什么变动。
1: 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地方
0: 肝脏上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1: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行，
0: 没有结节，
1: 嗯。这几个地方必须给我看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结节体质，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以前讲过这个有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叫这个红豆杉吗？就是解决这个结节体质才会有这种效果，就是你刚才说的相互冲突或者是副作用。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是吧？你就放心吧。
0: 是我感觉到我吃那半条觉得没啥其他副作用，
1: 对，
0: 现在该具有效果都有了。
1: 对，多好啊！你说说，
0: 嗯，
1: 好，嗯，
0: 好
1: 了，
0: 谢谢您。
1: 哎，以后有
2: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2: 《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大型民族团结题材舞剧《石榴正红》在锦州大剧院上演。是以文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文化交融方面，我市深耕文艺精品创作，以艺术形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持续推进文化润导区，把67个村纳入片区规划，投资建设高标准现代化蔬菜大棚，低价租给村民经营。一年多来，产业已经形成聚集优势，石庄村也乘着这一股东风，今年新建蔬菜大棚22座。
2: 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市区、林市区、临海一线多云，黑山北镇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15度，一线14度。好的，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为人是山东。啊，这个山东是个好地方啊！山东烟台的昆嵛山，它呢是很多人陌生的小众仙山，坐拥着上海这个不是上海，是海上啊，海上第一名山的美誉。那五月份这里是青山叠翠，云雾缭绕，山泉潺潺，林海茫茫啊。我们看到必打卡的景点啊，首先这个是太伯顶全景观景台，据说这是一个王牌的机位，你可以登顶俯瞰层峦临海，云雾漫山，然后就是酒里肉质会炖得很软烂，然后鲜香暖胃啊。到了昆嵛山一定尝尝这个笨鸡炖山菇，还有就是现采的山野菜，就是胶东的手工杂粮饼，粗粮制作，香酥回甘，朴素地道的，这就是去昆嵛山必尝的特色美食。当然了，这是只提供这些，自驾1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啊，是一个小众仙山，一山藏仙气，一峰解万忧。

0: 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这是辽东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如今留存的古城墙、烟火台、点将台，那每一处都藏着古辽东的风烟流水，山下田园村落、山河古城全景尽收眼底。然后山间的林荫古径，绿植环绕，光影斑驳，漫步千年古道。

有什么太多的人流，只有干净的马路，澄澈的大海，自带日系的清新氛围感。那火炬八街是国内唯一马路直面深海的一个海滨，鲅鱼水饺鱼肉比较鲜嫩，哎呀，没有刺也不腥，皮薄馅儿大啊，是这个海边专属的鲜味儿，海鲜味儿呗，对呗？剩下就是麻辣的小海鲜。路的尽头是大海，心的尽头是自由。如果你喜欢，请把这一段字你打在我们的屏幕上。路的尽头是大海，心的尽头是自由。

我们去过了威海，我们从威海出发，我们接下来呢来一个亲子的遛娃之选，我们要去合肥的植物园。这个孩子们总喜欢那种我们要带着他们去认识上百种的植物，这是免费的自然课堂。为什么就安排的这个亲子游呢？对吧，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五月份这个园内繁华盛开，草木葱茏，温度呢也比较舒爽，然后孩子们在这里奔跑嬉戏呀，对吧，因为园区有花卉区，有林。那到了这里，我们去尝一尝什么样的亲子美食呢？据说有手工的果蔬布丁，它是用天然的果蔬制作的啊，没有添加，清甜软糯。还有就是现烤的红薯玉米，原汁原味，香甜软。

青石古巷蜿蜒曲折，流水潺潺，垂柳依依。它呢可以说是将北方山水的大气与江南水乡的温婉完美融合，也是东北少见的。

板。老君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道教文化历史了。因为老子归隐修炼，荤素搭配，汤汁浓郁，暖心暖胃啊！你爬山了累了，这是解乏必备的。再有一个就是小米参，不是这个小米参就煮粥，然后配上小菜，清淡朴素，鲜香解腻啊，山野家常味。还有一个就是手工的山野菜馍，我们带着《山河美》这首歌，共同在云端感受一下老君山的温柔仙境，至于所有的人间琐碎。

然后青石板古巷街景，老墙老树老式门头啊，杨仁海说真的很好，那一看你就去过啊。还有就是老字号的美食橱窗啊，大家都是长沙的美食多呀，对吧，好吃啊。建议大家下午5点到晚上9点，因为这个时候灯火初唱，晚风温柔，逛吃的体验感是味道。再有一个长沙的米粉啊，汤底鲜醇，米粉筋道，早餐宵夜必备。嗯，应该还有更多。

0: 好了，这一首歌没结束啊，其实我们还有一站压轴的路线，我们这个时间短，但是呢算了吧，明天再说吧。锦州义县的奉国寺，这绝对是我们今天的压轴的一个静心路线，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跟大家说了。明天开始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里边也曾经是章子怡主演的一部电影的一个取景地啊。那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见，拜拜了。
1: 只见玉流星的宝剑是捡不着半点便宜，两个人大斗到三十合，突然间他那个扇子啪抖开了，迎面往下一砸，玉流星用宝剑一拨，哪成想人家那个扇子是冰刃带黄，嘎巴一按，两面的叮当当当当，扑通，玉流星挨了这一扇子，两背膀发痛，似乎被砸中了穴道，脚下一趔趄坐在地上了。段新宇是摇头晃脑，扇子花一打又展开，赶车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这个小伙子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白色真丝的衣裳，外罩石青起，看来啊这个小伙子这个武功比自己心上人胡哥哥胡欢都不次，因为胡欢打大理三君子也不一定就这么利索。这个时候三君子的老二断三天也没落到地上，那说这不弹得太高了吗，他往下一落呀，落树上了。就说这小伙子段新宇那脸皮厚，自己报号，我们哥仨大理三君子，我是老大，我就段新宇，朋友看你有两下，不知你姓子名谁，哪门哪派，如果你要是报出来，或许咱还一些门户关系。贵公子用手一指玉流星，这位朋友孤身一人，你们三人无理的要将他逼死，我路见不平理当救助，可是你们哥们儿出口不逊，挥刀要伤我，现在如果你们要识时务，赶快给这位赔情顺礼，我高抬贵手就饶你们仨不死，不然的话我就要你们的狗命。耶，这段新宇呀的一声显得很恼火，你招家伙啪他就一扇子姓命。忽然车里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心儿不要随意杀人啊，是母亲。贵公子听到车里边这一句心儿，才把这扇子在半空

0: 不知去向。看着他们三个跑远了，玉流星这才来到车前，俯身跪倒：“恩人在上，本来想说出自己的女子身份，说小女子与您有礼，但是愿这娘俩可能不知道我是女子，我就别说我是女子，还是冒充男子吧，不然的话这话也不好说。”越看越感激，越看越佩服。夫人轻轻一摆手：“年轻人站起来，不必这么失礼呀、咱们都是练武的，瞧着有人欺负你，我们帮一把，这不应该吗？恩人，不知你老人家，这是我的恩人，你说我跟他报了假名，有一些不妥，但是以后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我家是祖居云南广西交界处的大鹏山，我的丈夫人送出的时间长，没见过世面，所了解的事情呢也不多，还真不知道在这个什么广西与魏华雄在一起鬼混的女子，而这大小姐沈梅梅就是这位司徒夫人。那要如果说这位夫人报出自己娘家的名姓，玉流星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但是可以跟中原武当少林相提并论。可是现在他们在中原的影响并不太大，那说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这个家族行事不正，他们司徒家在了江湖志士的注意。许多朋友们就商量说，司徒烈这一家子如此歹毒，为了一点利益就那么贩卖什么神仙丸，咱们不能置之不顾，咱们应该阻止他们这个家族到中原去闯荡，就是怕他们呢危害于中原武林。当时他们战败了，对这几点都唯唯诺诺，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可是没过20年呢，这个司徒烈的父亲叫司徒，到了这里老爷子就一报名，自己是中原的魏东川，来拜访司徒刚。司徒刚打山上就下来了。要说两个人当时见面那个过程还特客气，开始魏东川是劝他：“一，别贩卖神仙。”答应魏东川说：“从此往后我不到你们山东去卖这种药。”那个意思就是你胜我也不容易，烈的武功要胜过乃祖，他现在是得到京城申公太统领的相招，要赶奔
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后世。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
1: 学医一直坚守

0: 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1: 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0: 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她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乐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是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抑郁，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引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孤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

0: 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坏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发酵中药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
1: 经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就
0: 不能激动了。
2: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方太好了，
0: 嗯，
2: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2: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2: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我瘦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房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0: 对，
2: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
0: 我靠种地呀、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2: 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0: 哦哦，
2: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
0: 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2: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了啊。
2: 嗯，
0: 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2: 嗯，
0: 哎、
2: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啊，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2: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2: 好，好了，谢谢您，
0: 好，
2: 谢谢您，
0: 再见。嗯，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1: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4: 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4: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4: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4: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

0: 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啊。
0: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
1: 定是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哈。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发酵中药，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儿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物，
0: 三出马。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100%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发酵中药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也是。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

0: 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
1: 哎，
2: 你
1: 你好，
2: 好，
1: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要百姓要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2: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1: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2: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1: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2: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1: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2: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八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2: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1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2: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2: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您，他这种情况用这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儿，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他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他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聊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而就咱们的发酵中药，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态。啊，咱们就算一种多态，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1: 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
0: 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医院都在外地工作，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
0: 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3: 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她心地善良，把我。
0: 那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呀、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行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咱们用上这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
0: 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底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 然后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

0: 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
5: 郑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放歌曲，锦州话质疑全世界，唱响中央大街与哈尔滨工程校园，尽显城市活力。活动擦亮奔赴山海前程市锦名片，不少市民将锦州纳入暑期行程，学子踊跃咨询研学资源，文旅体商融合成效显著。近日，大型民族团结题材舞剧《石榴正红》在锦州大剧院上演，是以文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文化交融方面，我市深耕文艺精品创作，以艺术形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其中，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8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6家景区首道门票打折，每张票根可兑换3个景区优惠权益，轻松实现看球加出游一站式体验，助力跟着的蔬菜产业园里游客不少。大家提着菜篮穿梭在大棚中采摘新鲜的蔬菜。淮阳区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把67个村纳入片区规划，投资建设高标准现代化蔬菜大棚，低价租给村民经营。一年多来，产业已经形成聚集优势，石庄村也乘着这一股东风，今年新建蔬菜大棚22座。5月25号，往返于广西首府南宁与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恢复开行1周年。一年来，该列车累计开行714列，服务来自50多个国家的旅客，成为连通两国、畅联中外的便捷跨境出行通道。如今露营经济持续升温，这项户外活动告别粗放模式，多日深度体验，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声声入耳。 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
9: 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市区、临海、易县阴有阵雨转多云，黑山北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摄氏度，黑山15摄氏度，易县14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用手机啊应用市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图标呢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鲸鱼啊，下载之后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里面黄色图标就是经济广播了，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的戏，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听的是戏曲电影啊。今天呢，咱们要说一说另外一部戏曲电影，同时呢，也跟咱们中国非常经典的一部爱情神话有关。传说呢，里面必定有一个名字是《白蛇传》。千百年来，哎，西湖烟雨、断桥情愫，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众多的戏曲版本里面的《白蛇传》呢，1980年李炳淑主演的京剧镜头语言和传统的京剧城市表演，把西湖烟雨、昆仑仙山、金山古刹等等场景呢进行实景的拍摄，再搭配细腻的镜头推拉啊、特写的切换，让传统京剧跳出戏台，走进银幕，既有戏曲的身段韵味，端庄温润、清丽大方，完美的拿捏住了白素贞的那种温柔痴情、善良悲悯，同时又坚韧果敢、外柔内刚的人物内核，再搭配方小亚的小青，哎，那种灵动飒爽的感觉，陆百清的那个许仙温，当时是电影频道啊播放了这个电影，你看那个时候就开始看这种戏曲电影、听戏，就觉得特别好看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后期又拍了各种各样的影视版本的《白蛇传》，对吧？哎，但是这个版本一直在我心中啊，这个地位无可撼动。那今天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按照电影的发展脉络来听一听戏曲电影里面的相关的唱段。这个电影的当时正值清明佳节，然后呢，烟雨蒙蒙，西湖碧水潺潺，柳丝依依，修行千年的白蛇白素贞心怀慈悲，向往人间烟火，带着跟他一直贴身相伴的青蛇小青化作人形。这一段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白素贞和小青游湖的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遇见了许仙之后三人游湖的部分。咱们呢今天来听一听这个白素贞和小青刚刚出山的那一段。

块呢，咱们听到的唱啊，都是李炳书老师的啊，李炳书老师的唱。实际上呢，这一段里面，从开头就是两个蛇仙飞出洞府，然后呢，到这个山下去游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小青呢是全程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有远景的，有近景的啊。远景呢就是铺陈整个的湖山的全景，近景呢就是捕捉人物神态啊。画面是非常漂亮啊，特别特别好看。在这之后，他们俩呢就遇见了许仙。哎，这个段落呢，咱们之前呢是听过的，所以今天呢就先不听了啊。三个人呢在这个西湖之上

泛舟赏景，然后呢，中间啊，小青施法，天降甘霖，许仙呢就借了伞给白素贞，成了亲了，生活在一起。但是啊，美满生活呢，总是那么短暂。哎，被谁发现了呢？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告诉他这个蛇妖怕什么，恰巧了，赶在端午佳节。端午佳节嘛，当时民间有喝这个雄黄酒辟邪的习俗啊。法海呢就挑拨许仙，让许仙呢劝妻子饮下雄火，碍于夫妻情面，这酒呢就喝了。药效一发作，白素贞啊腹痛难忍，许仙呢去找解酒汤，回来之后被意外显露蛇形的白素贞给吓死了。哎，你看看，小青呢就赶紧回来，很多的人呢管这一段叫酒变，就是喝酒之后变身了啊。咱们来听一听吧。

0: 娘子是在乡邻门前来邀请你我夫妻前往江边观看龙舟，共度佳节。中皇姐要我前来带进娘子，来来来，娘子饮上几杯吧。
1: 姑爷，今儿个不比往日，别劝姐姐喝酒了。
0: 此事为何？
1: 姐姐不是怀了小官人了吗？
0: 几杯淡酒有何妨啊，亲爹，你连日辛苦了，来来来，也干上一杯吧。
1: 姑爷，您知道我是从来不会喝酒的。

0: 娘子进奉家眷，看白人不免少饮几杯吧。
1: 为妻深饮，
0: 来来来，少饮几杯吧。
1: 这
0: 就这一

我养了啊，不帮事，但为人唱过两次歇歇去吧。啊，官人，你去去吧，两次，麻烦了的，这。待我取之药方，调之一杯醒酒汤，与他解酒别了。哎呀，娘子。

之计，只有取之昆仑，求之灵芝，仙草方能搭救寡人的性命。昆仑防守森严，若遇那守山的神将，只恐心

这一段啊，唱腔的起伏是非常大的，戏剧张力呢也很足，也是完美的展现了老艺术家们这种超强的控场能力啊。李炳书老师呢，在这一段里面的唱腔层次啊，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刚开始呢是温婉从容，哎，居家贤妻的那种状态。九遍之后呢，这个行腔啊就突然收紧了啊，就低回沉郁，然后暗藏着那种剧痛中的挣扎，被自己吓死，哎，唱腔呢马上就变得急促悲痛。整个这一段啊，把突发灾祸的那种紧张慌乱揪心，哎，氛围啊拉的是满满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端午惊变山稻草也是不顾着自身安危啊，不惧天道的森严，毅然踏上了这个九死一生的寻药之路。那么仙山稻草这个环节呢，里面的唱段啊其实是挺少的，大部分呢都是舞台上的做工表演啊，

哎，看见了赵九天光华的一枚灵芝仙草啊，之后呢就是稻草的过程，哎，无尽的打斗，但是最终呢，这个仙山稻草啊，千辛万苦得来了，鲁智金山寺软禁起来，硬生生拆散恩爱夫妻，一次次的逼迫，一次次的拆散啊，彻底激怒了这个隐忍善良的白素贞。于是呢，白素贞就带着小青到了金山寺去索父，最终呢只能是含恨退走，然后败退断桥。历经大战波折，身心俱疲的他呢是满心委屈和落寞，而此时呢又与许仙断桥重遇，许仙呢幡然醒悟，三个人重逢之后

怎么样了？腹中疼痛，寸步难行，像是要分娩了。这不是断桥木，正是断桥。

这一段里边啊，这个白素贞被法海啊百般逼迫之后，心中怨气难平，怒火难消。然后呢，心中虽然怨恨许仙，但是吧，也没办法啊。我一直说白素贞是个恋爱脑，恨又恨不起来，嘿。于是呢，这个最终恨这个情感是由谁身上爆发的呢？是由小青身上爆发的啊。重遇许仙之后啊，高举龙泉宝剑就要斩杀许仙。那白素贞呢，看着满心愧疚、风尘仆仆的许仙，就想到了往日深情，哎，于心不忍，百般阻拦。于是才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啊，小青妹且慢举龙泉宝剑。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李炳书老师非常经典的一段。这段之前呢，咱们也听过几次，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不听了，来听一段啊没怎么听过的，也就是三个人哎重归于好之后，许仙呢带着白素贞回家，哎产下麟儿，两个人呢又恩爱生活的有那么一段啊，咱们来听一听。

0: 这个是白素贞啊被收进雷峰塔之前最温馨甜蜜的一段，就是在这一段结束之后，哎，啊，乌云骤起，法海带着神将把白素贞收走了。那么小青逃得一命之后，哎，回到深山修得法术，回来之后呢，打败法海，烧掉雷峰塔，救姐姐出塔，最终呢是圆满的大结局，这个电影啊就结束了。这是我小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京剧电影，现在虽然说多年没有看了，但是依然对里面的很多的情节记忆非常的深刻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呢，不妨啊也上网上去寻找一下，这个视频还是有的，可以再看一看。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已经有朋友说家里提前包粽子了，是不是？确实挺早的，但是好像粽子都是早早就包上了，赶到节令呢就想提前吃一点，粽子也挺好啊，但不能多吃啊，吃多了呢不好消化。那接下来说点好消化的，同时呢又能给这个大伙儿啊补补劲儿的，是不是？我觉得白素贞啊之所以打不过法海，是因为他常年吃素啊。白素贞确实是一个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的温柔女子啊。那么今天咱们说什么呢？

0: 说这个牛肉酱，哎，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推荐过一款好评率特别高的蒙都大块牛肉酱，真材实料看得见的那种啊，精选内蒙大草原的好牛肉。咱们说呀，买啥东西看配料表，这咱真得看啊。最简单的一点，配料表里面从前往后是它的内容物的量从多到少。如果它排在第一位的是酱，那它里边是以酱为主；如果它排在第一位是牛肉，它这里边就是以牛肉为主。我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蒙都大块牛肉酱配料表第一位牛肉，你挖的每一勺都是那种大块的牛肉粒儿，不是那种咱平时买的牛肉酱里边你一盛，哎，都是那种沫的那种，不是，不是肉沫，不是肉渣，是正经的大块肉。然后配上香菇、杏鲍菇，哎，那老香了！一打开盖儿啊，满屋都是这个酱的香味儿。25年老品牌，零防腐剂添加，检测齐全，家里老人孩子吃都放心。口味呢，还准备了两种，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酱香味儿的，有的人喜欢吃香辣味儿的，哎，所以咱就有俩味儿，一个原味儿，它不辣啊，就是酱香口的，一个是香辣的，哎，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选这个，即便是辣的这个啊，它也是香而不燥啊，喜欢吃辣的这款特别合适。平时你怎么吃都方便，比方说早上配粥吃啊，中午拌个面条，拌个粉儿啊，对吧？或者说你拿它蘸个黄瓜，蘸个干豆腐，卷点小葱，都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干豆腐、小葱都上了，对不对？干豆卷大葱，越吃越轻松啊。又或者啊，我听说什么呢？有的朋友拿它调过饺子馅儿，甚至炖菜的时候也加过一点，特别提味儿啊，特别提味儿。孩子有时候不爱吃饭呢，老人有时候胃口不好啊，哎，都可以配一配啊。实体店呢，超市啊，这款牛肉酱一罐29.9块，今天咱们的福利价啊，6罐大块牛肉酱。119元，直接立减60，算下来的话，一罐不到20块钱，两种口味可选。您如果家里边呢不怎么吃辣，您就选原味的；您家里就爱吃辣，您就选香辣的。咱就不说别的，现在这个市面上各种各样牛肉酱呢都有，咱也买过，我家也经常买啊，不大点一小瓶，不便宜呀。一说是牛肉酱都不便宜呀，但是真没找着几疙瘩肉啊。咱这款可不是啊，满满的大块牛肉啊，平时备在家里，做饭省事，吃饭更香。两种下单方式，第一种您可以直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呢帮您来安排发货啊。您要哪个口味儿，别忘了说啊，免得发错了。留下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那么，习惯用手机下单的朋友，您可以通过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自助下单。打开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俩字儿牛肉啊，牛肉，直接点链接自助下单，手慢无啊，手慢无。有的朋友问说这个牙口不好，你说这吃的那个牛肉酱，如果那个肉是那种很硬的肉，嚼不动咋办呢？这个肉酱的肉硬不硬呢？大伙儿放心啊，内蒙草原优质牛肉炖的是软烂入味儿，大块儿，但是一点儿也不硬，你入口就能咬得开啊。还有的说那个除了拌面拌饭还能怎么吃？刚才咱说了，比方说抹馒头、蘸大饼、炒菜的时候加点儿，拌菜的时候加点儿，吃鸡蛋糕的时候放一勺，哎，都行啊，都行。而且呢，咱们这款啊，不是那种图片仅供参考的那种啊，大伙儿放心吃，放心买啊。400-999-0139，抓紧时间下单，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牛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1: 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1: 啊，
2: 看出来点疑惑，
1: 哎呦，
2: 今天跟您聊聊。
1: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2: 嗯，
1: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
2: 我好学嘛。
1: 啊，
2: 就是海豹。
1: 海豹啊？
2: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嘟嘟的。
1: 嗯，
2: 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
1: 嗯，
2: 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1: 哎呦，
2: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1: 嗯，
2: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它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
1: 嗯，
2: 可它们在海洋里边它特别灵活。
1: 哦，
2: 上下翻滚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2: 嗯，
1: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2: 嗯，
1: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2: 对，
1: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2: 是思考力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还真就问得特别好。
2: 嗯，
1: 而且你问得特别专业。
2: 嗯，
1: 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2: 那您能答上来不？哎，
1: 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2: 哦，
1: 第一个，这个海豹啊，人家这个海豹的自身呢，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出来。
2: 它还有超能力？
1: 就这个超能力比我们人强百倍。
2: 哦，
1: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
2: 嗯，
1: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2: 嗯，
1: 你看的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2: 嗯，
1: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2: 啊，大棉衣。
1: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礼拜它不能进食的。
2: 嗯，
1: 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2: 自带能量补给。
1: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2: 哦，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啊，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2: 嗯，
1: 啊，这个

0: 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嗯，
0: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1: 好的胆固醇。
0: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1: 嗯，
0: 也叫 HDL。
1: 嗯，
0: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1: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1: 嗯，
0: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一个出现的，而且它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1: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0: 对，
1: 带 buff 来的。
0: 对，
1: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0: 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秘密。
1: 嗯，
0: 第二个秘密是啥呢？就是因为它这种进化呀，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
1: 嗯，
0: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1: 南极磷虾，
0: 哎，画龙点睛的一笔。
1: 哟，它也是一个秘密呗。
0: 对，它只吃南极的磷虾。
1: 那您说南极磷虾它有这么神奇吗？
0: 当然了，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1: 嗯，
0: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1: 嗯，
0: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1: 那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1: 嗯，
0: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1: 嗯，
0: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砸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1: 嘿，
0: 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有超高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
1: 嗯，
0: 一粒儿比十粒儿传统那个鱼油更强，这个吸收率啊也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
1: 嗯，
0: 是吧？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的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啊，你知道多少倍吗？
1: 嗯，
0: 500倍。
1: 500倍，
0: 你看，
1: 哎，我那么高。
0: 对，
1: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0: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1: 嗯，
0: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它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1: 大概我是明白了。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0: 哎，
1: 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0: 对，
1: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高效吸收的欧米伽三，还有顶级的抗氧化的保护
0: 虾青素。
1: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嗯，
1: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0: 对，还有高浓度的磷脂，这个磷脂啊，
1: 嗯，
0: 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1: 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1: 对
0: 呀，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1: 嗯，
0: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1: 对，
0: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1: 嗯，
0: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

0: 必须的这个物质，
1: 对，它是必须有的，有
0: 能量的来源
1: 的。
0: 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
1: 嗯、
0: 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极强的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1: 哎呦，脂肪套餐！
0: 哎，
1: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0: 饮食多不健康啊！
1: 二三百斤、四五百斤的大胖子随处可见，
0: 到处都有。
1: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0: 嗯，
1: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11.3%，好像是。
0: 嗯嗯，
1: 我们国家是11.6%，
0: 差不多，
1: 就人家比我们还低，
0: 还低那么一点呢。
1: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0: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问的多好
1: 啊，
0: 就是，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这确实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不同。
1: 嗯，
0: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你看像很多美国的家庭，是吧，你就到他们家，甭管多穷啊，你看他那个岛台上厨房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1: 就有，
0: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1: 人家就吃，
0: 哎，而且这个高品质的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1: 哦，
0: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1: 明白？
0: 随餐啊服用，所以说常年这么吃，就保证了。你看他们这么垃圾的这个饮食习惯，结果这个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比咱们中国人发病率还低。
1: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0: 对，
1: 人家就配着吃。
0: 哎，
1: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0: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现在经济发展多，并不只是用药啊，
1: 嗯，
0: 用药只是我们收获健康的其中一种办法，仅此而已。
1: 嗯，
0: 是不是？最好的治疗是融入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反观咱们国内，你看看这种健康的意识就很差很淡薄，
1: 还真刷上来
0: 远远达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1: 是
0: 啊，还是90年代后期从美国啊传过来有一些什么保健呢、养生啊这种意识，
1: 嗯，
0: 是吧，保险的这些概念，是吧，之前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很多人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最近这几年大家伙才听过的。
1: 对，我就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0: 啊，炒菜的用的油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啊，觉醒的就非常慢。
1: 嗯
0: 啊，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光学会人家西方的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了。
1: 嗯，
0: 薯条、汉堡、炸鸡很快就进入到咱们中国了，
1: 是
0: 日常啊，小孩都吃上了，结果却没有把人家那种配套的日常的健康管理学到手。
1: 嗯，
0: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没学到，所以说人家你看看，很少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对，
0: 糖尿病的人群比咱们中国人还少，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反超啊，我们超的不好，
0: 嗯，
1: 对健康有害，
0: 对。但是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是吧？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出现，我们的意识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嗯，
0: 包括这几年的。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1: 但现在个个补，
0: 现在不管你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
1: 对，
0: 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1: 嗯，
0: 补维生素 D，
1: 嗯，
0: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 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
1: 嗯，
0: 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1: 对呀，啊。
0: 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你看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比用药都好使？
1: 嗯，
0: 你真到这个孩子畸形了或者是流产的情况，用药根本解决不了。
1: 嗯，
0: 但反而一个营养补充剂的叶酸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们收获健康

0: 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1: 嗯、
0: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0: 是，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1: 对，这是个好事儿、
0: 嗯。
1: 那像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就是国外得高血脂、高血压，医生也能做到少开药，然后把治疗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
0: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嘛。你听过在国外有一种叫蔬菜处方吗？
1: 蔬菜处方
0: 啊。
1: 蔬菜是菜，它怎么能当处方呢？
0: 因为蔬菜是日常吃的，是吧、
1: 嗯、
0: 怎么当药吃呢，是吧？我告诉你，还真就我说的没错啊。在国外，很多医生如果说碰到肥胖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他第一反应是啥吗？
1: 嗯，
0: 并不是给你开什么降糖药和胰岛素，他会对这个患者呀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说认为目前你这个风险还可控，那在头3到6个月内他会给你开什么样的处方？
1: 嗯，
0: 蔬菜处方。
1: 蔬菜处方。
0: 对，不给你用药。
1: 这个到底有啥意思呢？
0: 就是肥胖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的患者，你拿到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蔬菜处方，他们就可以凭着这个处方在指定的农贸市场免费或者打折购买这个处方当中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1: 嚯！
0: 然后这个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1: 嗯，
0: 虽然它不是药，但是走的这个流程就跟开的药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医生们他就认识到了，对于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疾病，一定从生活方式来进行解决。
1: 嗯，
0: 一盘蔬菜。它的效果有可能胜过一颗药丸。
1: 嗯，
0: 每一餐对健康的食物的选择都是一次微小的治疗的行为，累积在一块儿，可能慢慢就改善了我们的血糖，改善了我们的血压，改善了我们的血脂，特别高的一种地步。
1: 嗯，
0: 就刚刚达到这种超标的这种临界值。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有高血脂会加速他眼底疾病的这种恶变的。
1: 嗯，
0: 因为眼底的血管都是毛细血管嘛，一旦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了，血脂高了，就会导致血液特别的粘稠，所以说眼底的毛细血管特别容易堵塞嘛，
1: 嗯，
0: 啊，就容易出现什么这个眼中风啊、眼底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这样的问题。那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就眼前有那种小黑点都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你知道在国内怎么办吗？
1: 一般都开降糖药。
0: 这么想的。但是带我实习的老师却没这么做。
1: 嗯，
0: 他给这个患者开这个处方，当时让我看完了之后大吃一惊。
1: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的处方是啥吗？
1: 嗯，
0: 第一个，让患者改变进食的顺序。
1: 怎么吃啊？
0: 要养成什么呢？去这个5公斤左右。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每天要随餐吃高含量的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你看这也不是药。
1: 明白。
0: 然后呢，我老师当时还对患者说呢，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回去认真的执行我这3个处方，小黑点完全消失了，
1: 哦，
0: 角膜的这个老年环也变淡了。
1: 嗯，
0: 同样这个方法，这个患者后来又坚持半年的时间，他的血糖、他的血脂都控制得非常好，一片药都没吃，都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嗯，
0: 你看这样就把这个糖尿病啊、眼病啊这个风险就及时的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1: 就是
0: 你看，
1: 实际上没用药，
0: 哎，
1: 通过开这种 调整生活方式的处方，
0: 哎，
1: 再加上呢配合磷虾油这样的。

0: 营养补充剂，
1: 哎，
0: 就在前期可以完美的解决高血脂、高血糖的问题了。
1: 你看，
0: 哎呦，这好，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
1: 可不嘛，你说这就是人家先进的这种日常的意识嘛。
0: 嗯，
1: 现在几乎啊，我跟你讲，很多的权威的一些机构，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医学机构，在他们发布的临床指南当中，都将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放置于药物治疗之前了。
0: 嗯，
1: 那药应该是在我们无能为力之后最后兜底的一种选择。
0: 嗯，
1: 明白了吧？我们都希望用最小的伤害、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好的健康结果。
0: 还真是哈、啊，您说点滴生活皆治疗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
1: 嗯，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0: 嗯、
1: 要学会辨别真假。
0: 啊、
1: 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0: 哎呦，
1: 明白了吧？别以为它包装上印个企鹅，写着南极磷虾油，它就真是那么一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0: 哦，你好好讲讲，这怎么回事儿？
1: 对，
0: 怎么就不一样？
1: 磷虾那两个字儿可能都没有，就是个油、
0: 哦、
1: 啊，压根儿里面一丁点儿南极磷虾，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葵花籽油，
0: 嗯，
1: 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
0: 嗯，
1: 然后就给你就是装成这个胶囊了。你说咱们还当着那种纯粹的那种磷虾油来吃，咱们花大价钱是吧？
0: 是呢，还不得比以前更高了？
1: 肯定的呀，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呀。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是吧？还有的这个商家是给你放这个磷虾了，但这个磷虾的作用根本不是南极的
0: 啊，
1: 品种不是南极的，而是附近海域，就是渔民捞那种普通的虾，
0: 那不一样啊。
1: 对啊，这种虾它里面的这种欧米伽三含量，我告诉你，和那个南极磷虾比起来可能一半都有不到，甚至更少、
0: 哦、
1: 然后咱们周边的海域再加上这个自然的污染，是吧？里面有可能还有重金属呢。
0: 那等于吃进去一肚子毒。
1: 对呀、啊，还有更过分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有的厂家用那个原材料，还不是新鲜的虾呢，
0: 臭鱼烂虾。
1: 臭鱼烂虾。
0: 嗯。
1: 然后做出那个油啊，一股腥臭味儿。
0: 嗯。
1: 然后他怎么办呢？为了掩盖这个腥臭味儿，给你加香精。
0: 哎呦，
1: 你看看，
0: 真敢想。
1: 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争辨这种真伪去啊？
0: 嗯。
1: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
0: 哎，
1: 啊，辨别真伪，
0: 嗯，
1: 你看我们全球购曾经派出过专家组啊，就给大家伙在全球范围中，咱就选择到了美国原产地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0: 三代技术、
1: 哎，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哪三针吗？
0: 三针是什么？
1: 首先，这个企业。它必须具有南极海洋保护组织颁发的 A 类许可证的，
0: 哦，
1: 就这个咱
0: 资质得有。
1: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
0: 嗯，
1: 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
0: 嗯，
1: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0: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1: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0: 嗯。
1: 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啊，它这个含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因为只有磷脂的含量极高，它才能够氢的这个含量。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的，所以说这种高含量的磷脂是高效吸收率起效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嗯，
1: 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0: 嗯，
1: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0: 是啊，
1: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0: 你得公示。
1: 对，而且磷脂含量要56%的这种高标准。
0: 那您说这个
1: 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仙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0: 哦，
1: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0: 那这个

0: 开的是什么药？
1: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0: 就
1: 是卵
0: 磷脂。
1: 对，这种 OTC 卵磷过了咱们药用级别的卵磷脂的这个水平。
0: 对呀，比它高好多呢，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它远远超过美国的顶级产品普通的50%的磷脂占比，
0: 是
1: 更远超咱们中国国内一些35%的这个行业参考标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0: 内在卷王，
1: 对，
0: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1: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0: 没有对手，
1: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0: 嗯，
1: 配料表
0: 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1: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磷虾油，一旦面世啊，就所有市面的磷虾油怎么样？都无言以对了，都拿不出手了，是不是？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0: 嗯，
1: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臭
0: 烂虾
1: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0: 嗯，
1: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方，科学的配比，我告诉你更厉害。
0: 嗯，
1: 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0: 嗯，
1: 其实大家伙买磷虾油的时候吧，你可能都没注意看过这个成分占比。
0: 嗯。
1: 这个磷虾油里啊，有磷脂，有虾青素，有胆碱，有欧米伽三这些有效的成分。
0: 嗯，
1: 各自占多少的配比，实际上它是有说法的。
0: 嗯，
1: 有的它是适合青少年的，有的是适合什么的中年人的，有的适合老年人的，有的适合三高人群的。
0: 哦，
1: 它里面的占比不一样，实际上针对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1: 对啊。
0: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1: 嗯，
0: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1: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0: 不懂，
1: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1: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0: 嗯，
1: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0: 对
1: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专门针对是三高人群的，
0: 嗯，
1: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0: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1: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0: 这些都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1: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0: 嗯，
1: 而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0: 嗯
1: 啊，磷脂含量420毫克每粒儿，它是干嘛的？它是作用于我们人体血管的天然的清道夫，
0: 嗯，
1: 它有强大的乳化的作用，它能像洗洁精一样，把我们血液当中悬浮的那种大颗粒的脂肪、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成小的颗粒，甚至能给你乳化成溶于水的颗粒，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阻止了在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造成血管壁的硬化，
0: 嗯，
1: 这就从源头上软化我们的血管了。是吧？清理我们血管的这种淤堵的垃圾了。
0: 嗯，那它就是降血脂的主力军了。
1: 对，相当于是降我们血脂的主力军了。
0: 嗯，
1: 而且不光如此啊，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当中还有欧米伽三。
0: 嗯，
1: 是吧？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挂在这个我刚才说的脂质体的这个载体上的。
0: 嗯，
1: 而这个脂质体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膜的这种构成材料。
0: 哦，
1: 所以说它能够让欧米伽三直接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输送到我们需要的一些组织器官当中，比如说肝脏，比如说我们的大脑，等于说精准的导航，让我们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吸收，而且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
0: 哇，这个很高啊。
1: 对，
0: 那你刚才提到说虾青素，
1: 嗯，
0: 它是75微克，
1: 对，
0: 那这个量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吧？
1: 你别以为

0: 看的这个好像基鲁维克小呢，你不能这么看。
1: 哦，
0: 虾青素是迄今为止自然界最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啊。
1: 是吗？
0: 它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0倍啊，抗氧化的能力啊。就他这个配方里扮演的是两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角色，你别看75维克，这就非常强大了。
1: 嗯，
0: 第一个，它能够保护磷虾油本身，它不坏、不氧化
1: 啊，
0: 确保你吃进去的每一粒儿都是新鲜的，
1: 天然防腐。
0: 哎，第二个，吃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血液当中啊，这个虾青素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细胞免受氧化攻击。
1: 嗯，
0: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协同欧米伽三起到更好的抗炎症的效果。
1: 那这我真是外行了，
0: 你看看，
1: 别看它少，其实它作用很强大。
0: 75微克，我告诉你，和别的这个磷虾油比，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还有 EPA，
1: 嗯，
0: 90毫克 ，DHA 45毫克，这俩是2:1的一个比例，是非常科学的。EPA 啊，它是大脑细胞和眼底细胞的营养师。这个2:1的配方，它没有盲目的追求高的 DHA， 但是如果青少年需要更多的 DHA 给我们大脑和眼睛补充营养的话，可能这个配方就得调整一下了。
1: 明白。
0: 我说咱们这个配方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
1: 嗯。
0: 那中老年朋友的，
1: 嗯，
0: 是吧？也需要减少一定的炎症，所以说这个配方是吧？针对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什么呢？胆碱的含量是45毫克吧，
1: 这个胆碱好像我们不常听说，
0: 但是它非常重要。
1: 嗯，
0: 胆碱是维持我们肝脏健康的关键营养素。
1: 嗯，
0: 它能够促进我们脂肪从肝脏当中运出，防止我们脂肪肝的形成。
1: 嗯，
0: 对于很多同时具有血脂高、脂肪肝问题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成分啊非有不可。
1: 哦，必须得有。
0: 对，
1: 那听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大家也是明白点了啊。
0: 嗯，
1: 就是它的配方的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成分的堆砌，
0: 哎，
1: 它是一个有战略的组合，
0: 没错，
1: 有配合的组合拳。
0: 对，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和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这么一个配方。
1: 嗯，
0: 靶向精准，直击痛点，420毫克。慢性炎症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同时虾青素又提供了顶级的抗氧化的保护 ，DHA 兼顾了大脑的认知和视力的健康，胆碱辅助啊解决我们肝脏脂肪代谢的问题，这一套组合，心脑眼肝包括血管全都照顾到了，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1: 嗯，
0: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进食在这儿呢，建议患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糖尿病人群，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远离高血脂引发的视力障碍呀，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

0: 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对，
4: 我告诉你啊，
3: 你
4: 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筋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3: 哦，
4: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这才是好的这个三代的磷虾油。而且这个磷虾油啊，有效成分一定要占每粒的净含量的 56% 的这种高标准，每粒的卵磷脂的

0: 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啊。那油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这小结石长出来了，
0: 又长结石了，
1: 啊，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1厘米那样。
0: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你这效果肯定打折扣啊，是吧？
1: 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面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就是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软化我们的血管，清除掉我们血管壁上的脂质体的，这个是给我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啊，
1: 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能辅助我们肝脏脂肪的代谢，预防我们脂肪肝啊这样的问题。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对这个降低甘油三酯啊、抗炎呐、保护血管，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能有效的应对。
1: 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0: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行，好好，谢
0: 好
1: 谢
0: 了
1: 您，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哎，
2: 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0: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啊！
2: 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0: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
2: 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嘛，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0: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呐，就是那些，
2: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0: 哎呦，
2: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
0: 哎
2: 胆
0: 呦我天，
2: 没好地儿了。
0: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
2: 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0: 那行，
2: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他了。
0: 嗯嗯。
2: 但那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0: 嗯，切了多少啊？
2: 切了1/3吧。
0: 1/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2: 对啊，所以就，对，我那胃药书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0: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可不能再乱用药了，乱用药的话，咱们
2: 对，
0: 身体就完
2: 现在都没有用其他药了。
0: 嗯。
2: 现在我此前全切后的药都吃啥玩意儿？维乐舒、
0: 嗯，
2: 益生菌。
0: 肿瘤啊，这种物质的人呢、啊，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肿瘤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搁哪儿呢？肝脏，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
2: 肝
0: 地方
2: 上呢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0: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
2: 对，没
0: 行。
2: 有结节。
0: 嗯，这几个地方必就是解决这个结节体质的，是吧？恶性肿瘤的。但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身上爱长这些东西啊。
2: 对，我的身体就太差，啥毛病都有。
3: 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

0: 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
5: 扭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在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1: 高科技，
0: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

0: 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没
0: 地
1: 有
0: 位
1: 社会
0: 啊，
1: 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这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于是缓而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华佗的心理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3天就能赶到，我1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逾期不归其军嘛，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说如果这个谎言揭穿了，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啊，他给卖了
1: 卖了，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
0: 对吧？
1: 了哈。
0: 不就是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
0: 不
1: 也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
0: 叫"橐树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武昌书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苍叔嘛，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中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氢。

0: 气，现在话说叫养气。
1: 养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
0: 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在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爪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 用嘴缓慢的呼气，

0: 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1: 嗯、没错没错。
0: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
2: 五月的中原大地农事正忙，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石庄村的蔬菜产业园里游客不少，大家提着菜篮穿梭在大棚中。
3: 我是金瑞，
4: 我是唐苑。
3: 今天呢，5月27号星期三、啊、到了一周的中间部分，
4: 可不是吗？
3: 啊，这个时候大家，我看到一个图片啊，就是说年纪40。

0: 好听的歌曲啊。那今天咱们换个主题。
1: 换个什么主题呢？
0: 换一个励志的主题吧。
1: 哎，你还真别说，你这个时间段换励志的主题太应景了。
0: 那为啥呢？
1: 因为六月初中考啊，高考啊。
0: 啊，六月末是中考。
1: 对呀，六月一。还是节日，
0: 哎呀，就是人生当中的两大考试啊，即将到来，
1: 都是在六月份，
0: 所以说我们提前给大家打打气儿，
1: 哎，必须的，
0: 鼓鼓劲儿，
1: 嗯，
0: 其实啊，这个人生啊是需要自律的，是不是？
1: 没错，
0: 但是自律呢，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1: 人家都说自律使人自由，但是有的时候呢，朋友们认为，你说我都自律了，自由在哪里？其实这个是要向远看，而不是只看眼前。
0: 是，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一个朋友说自己哈、说像我这个天天不坚持运动的人，也是不是一种自律呢？
1: 也是一种自律。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们每天每一个人能自律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有像孩子们每一天都去。

0: 怎么见彩虹？
1: 就是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0: 所以说，
1: 我觉得写作文可以用上。
0: 哎，你还真别说，
1: 最起码你证明了你。

0: 不是梦啊，在那个年代特别火呢。
1: 嗯，
0: 因为它讲的就是普通人奋勇拼搏的一个心路的历程。
1: 哎，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普通人经过自己努力，我总能够有圆梦的那一天。
0: 对呀。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看我们普通人成功太难了，但是他会告诉你，只要

0: 我都佩服他勇气。
1: 哎，是。
0: 哎呀，那么高的高音能飙上去了吗？
1: 哦、
0: 啊，
1: 而且给我的感觉就是，听了这首歌，整个的、
0: 嗯、其实励志的歌曲，就是听完之后，就像你说的，浑身那都血液沸腾啊、嗯！
1: 哦，那赶紧听一听。
0: 嗯，现在呢，耳边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

0: 哎，极富感染力，
1: 是
0: 极富煽动力。
1: 哎呀，这是边听边感受歌词带来的无尽动力。
0: 哎，
1: 啊，
0: 我都想去高考了，
1: 是吧？哎，你说唱歌心越长，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说呢，就是靠吼，靠破音儿唱出去的歌，其实也能被人接受。
0: 那你还真别说。

0: 来讲故事。
1: 哎呦，还能有励志，还是静静的励志。
0: 对呀，
1: 那是谁的歌呢？
0: 就是自己说自己唱，郑智化。
1: 那我知道了，他的歌真是，安静当中充满了力量。
0: 对对对，很多人说，哎，这不是一个过气的歌。

0: 听过了汪峰怒放的生命之后啊，和大家分享好物了。
1: 哎呦，今天我们又分享什么好物了呢？
0: 和大家说说这个大块牛肉酱。
1: 哎，你真别说，这个来的真是时候。
0: 嗯嗯，
1: 这两天啊，我就发现特别热，回家我就要尝一尝啊。不像有一些酱全是比如说辣椒啊花生啊，找半天没有几块肉啊。
0: 对，今天的给大家介绍的啊是25年的老品牌了，零防腐剂添加，检测齐全，家里老人的孩子啊吃的都放心。
1: 哎，
0: 口味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原味不辣的啊，口感特别
1: 行。
0: 哎，
1: 会用手机的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点链接就能下单。
0: 哎，
1: 手慢无啊，
0: 这款牛肉酱啊平时怎么吃不想费劲做饭，那有它在，这个简简单单的一餐呢都能吃的是有滋有味儿。
1: 你刚才呢给我提了个醒
0: 啊，
1: 我做烂炖的时候特别愿意。
0: 10块钱啊，还有呢想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哎，
0: 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
1: 济，不慢可就没有了。
0: 哎，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是否

0: 02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浮
3: 世界。在文化交融方面，我市深耕文艺精品创作，以艺术形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持续推进文化润江，组织非遗展演、文艺培训、红色放映等交流活动，促进跨区域民心相通。吉林推出不少，大家提着菜篮穿梭在大棚中采摘新鲜的蔬菜。淮阳区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把67个村纳入片区规划，投资建设高标准现代化蔬菜大棚，低价租给村民经营。一年多来，催生餐饮、住宿、文创、农特产品等多元消费，推动乡村旅游从一日观光转向多日深度体验，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
4: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2: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晚上好，我是小乐。
2: 我是逸飞。
4: 哎，
2: 天天有料，
4: 说说笑笑。
2: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4: 哎，
2: 逸飞。
4: 对。
2: 嗯。时间过得很快
4: 啊。嗯，对，唰一下我都长皱纹了。
2: 你的皱纹不是一蹴而就的，
4: 不是长的，是捏的，是吗？
2: 这么长时间。
4: 嗯咋的？
2: 但
4: 是的，但
2: 我们说这个确实就是这个文字啊，
4: 嗯
2: 嗯，博大精深，这是哪个氮呢？就是一种化学元素。
4: 哦，氢氦锂铍硼氮。
2: 哎，它的化学符号是 N， 那个氮啊，肯定也是基于成年运动人群的实验啊。
4: 这咋整？
2: 而且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特意指出未成年人，指出青少年来？因为还在发育阶段。
4: 你看看，
2: 肌肉发育不足，核心力量薄弱啊，
4: 是。
2: 然后呢，耐力训练又不够。可能我们在体测的时候你下来了，
4: 不是一般吧，就是那个在体育比赛当中，运动员呢会选择什么呢？100米短跑啦，你就干长跑。
2: 嗯，就说你
4: 400、800是属于就是变态的级别的运动员才能干得了的事。
2: 所以
4: 我不变态，
2: 他参加不了。嗯，也就是让这些商家通过贩卖焦虑，然后抛出什么别人不用啊，别人都用，然后你不用不就吃亏了吗？这样的话术来引导咱们。
4: 哎呀，
2: 体魄就是培养你一个终身受益的运动习惯而已，是吧？
4: 我们呢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什么呢？再往下说的话，可能会有家长啊、同学们会
2: 循序渐进的吧，不能急于求成啊。
4: 对，
2: 这个氮泵大家记住了。
4: 嗯，
2: 所谓的什么运动补充剂。
4: 嗯，
5: 大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6: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7: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5: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7: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
6: 啊，我们科长找我。
7: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6: 啊，
5: 多累呀。
6: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7: 我们俩肯定是好。
5: 哎呀妈，
7: 嗯，
5: 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
7: 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
5: 是，妈，
7: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啊？

0: 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爸，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儿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

0: 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拖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
1: 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0: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
1: 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
4: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科长，这边来，哎，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呢？
4: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让你别动你娃。
1: 亲我啊！这是你的香水吧？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3: 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想，忘踩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哎呀。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好了，我们新的话说出来了。
2: 保罗说，我猜着我没敢说出过呀，大胆表达。
1: 小猪佩奇。

0: 就这都不说别的。好了，来，咱们先跟大伙儿说呀，这个好物推荐，今天是牛肉酱了。哎呀，终于不是那啥。
1: 行，
0: 就这么说吧，它到底什么东西？跟老干妈差不多，
1: 但它这里面是牛肉粒儿，
0: 对，拌饭酱，
1: 就是它不是肉糜。
0: 对，
1: 平时呢一罐要29.9元，今天福利价是6罐。大块牛肉酱只要119元，
0: 相当于20元，
1: 原味香辣味可以自由选择。
0: 你看看，
1: 啊，就是神农氏，
0: 不是秦腾克说对了，神农氏啊，某人也说神农氏，看着了，看着了。
1: 秦转身说贝尔到底是贝爷还是熊啊？
0: 熊，贝尔是啤酒，贝尔是熊，这多基础的英语，那咖啡。嗯。
1: 话说的，
0: 哎呀，认识这么多年，哎呀，我当然以后水我都没喝过。
1: 造谣，
0: 造谣，造谣，造谣！
1: 远方，乐哥，你在那揉啥？
0: 人民瑞平，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别中考体测之前别相信药神这个事儿，就是人民网瑞平的。还有一个是铺天盖地的碳水脸，这个也是上瑞平的。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人跟你说，哎，你不知道啊，小乐吧，那个按摩技术可好了，
1: 是的，
0: 啊啊啊，
1: 嗯，或者是说你看啊，刘小乐戒断主食之后，看这下颌线叫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这我都听过啊。
0: 哎呀，就天天传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咱就说呀，表面上好像是
0: 他自己的分泌多巴胺，增加自己的那个自信啊。你是
1: 在我看来，他未必是咋吃不胖，他也未必不吃主食。
0: 对，
1: 他就是利用我们对健康、对外貌的
0: 焦虑、
1: 关切，然后用说，你看你的脸出卖了你，还有一批不良的商家，他首先呢就是兜售这种焦虑。
0: 嗯，
1: 现在不是各种贩卖焦虑啊，
0: 故意的
1: 啊，然后借机呢推销像代餐粉呢、碳水脸了，
0: 我拿锥子我扎你。咋的，我打
1: 算。然后说呢，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种解法。
0: 什么呢？怎么解？
1: 这解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没吃过米面，那米面是滋养了几代人的身心的舌尖的，是吧？现在你说了，
0: 哎，
1: 就说这个吃了几天饱饭，从容的接纳真实的自己。我们乐不就是吗？
0: 特别接纳我自己。
1: 对，
0: 嗯，
1: 就是得是做真人。
0: 我找
1: 必须证实，我们乐确实是这样的人。
0: 是
1: 我们乐就是特别坦然的享受那碗热腾腾的主食，是吧？
0: 真的。
1: 嗯，
0: 你看啊，就构成你身体的这个所有的要素，你是不能缺了碳水的，就是不能缺了米面的。
1: 嗯，
0: 蛋也不能缺，不是说所有人都应
1: 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
0: 你瞅瞅，
1: 必须的。
0: 老姨能唬你吗？
1: 抓重点呢，
0: 对不对？
1: 嗯，
0: 必听他忽悠你。对不对？大家伙都能吃得饱，而且还不是绝对的啊，应该是80年代以后。我呀，在网上就是那个头条上，这里边人分布就相对要广一些了，而且话题也广。每次大伙聊到关于吃饱吃不饱的问题，经常有一些南方的或者山沟里的朋友，就是边那个地吃饭了，另外一个没吃晚饭，就专门给他点了一碗什么呢？皮蛋瘦肉粥。然后呢，他们两个要了几瓶啤酒，我喝的是那个水，就要了3盘拌菜。我就说这个事儿嘛，我就说，别说别的，就这3盘拌菜，有憨的，有蜜斗，有耳朵什么的啊。换角色，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3: 爸，这是咱家。
4: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你好。
4: 我把你摆的好主意。
5: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

0: 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
4: 变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并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7: 对对，
6: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
7: 统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叫经验之谈呢。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6: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7: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6: 对，
7: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6: 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7: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对吧？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钱。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 但是

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

0: 有准备，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
0: 没
1: 呢。
0: 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啊，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3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啊。所以说的决定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 他没有撒谎。

0: 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啊，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
1: 嗯，
0: 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医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嗯，
0: 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
0: 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 怎么讲的？叫驼树十公，人命所悬，一含有。

0: 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以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该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你说什么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被动的方法吗？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
0: 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他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
1: 啊、
0: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器

0: 契机和外界契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嘛。心肺的契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
0: 这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说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啊。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
0: 得
1: 看看，注意
0: 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颚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 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那是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

0: 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啊？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这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辩证
0: 啊。你
1: 了。
0: 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的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
0: 你像
1: 食疗
0: 哎，
1: 也可
0: 薏
1: 以。
0: 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
1: 就这。
0: 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儿，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
0: 啊，
1: 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
0: 你也
1: 法。
0: 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回原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 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

0: 宣肺益气的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
0: 才
1: 这
0: 有
1: 个
0: 用，
1: 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吸清吐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干爷们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了，像
1: 卡
0: 堵着
1: 着，
0: 东西似的，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6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1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 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哈，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

0: 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的，
0: 逆腹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受欢喜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 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在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

老的听众，也有很多我们新的听众，就聚集到了，或者是来到我们电台的另一端。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听听着我们大家的故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彼此支持着，彼此成长着。那么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可以说我们真实的内耗，我们就是聊着普通人的事儿，普通人的情绪，普通人我们在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个点。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呢就是回复一下一位我们罗同学他的一个留言啊。因为我们这罗同学说了，我昨天给您留言了，今天解答一下可以吗？我好沾一会儿呢，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罗同学留下的他的留言。然后我看这个在罗同学前面呢还有一位志在如风，这位听众说，杨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一下，我以前带过孩子去过你们那里看过，今天孩子四岁，一年没上学，那一个去的幼儿园，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如果孩子要总作总闹，你要这个时候呢，我倒建议你，我为啥先那个回答这个哈？因为三四岁的时候，孩子是调整的关键期，调整的关键期。那么我在应该四岁的孩子应该是幼儿园哈。假如因为这个现在假如是一年他不能去，你要看看是啥情况。然后你说的总是在家又作又闹，对不对？那么你这时候呢，我建议你呢先去专科医院先看一看，看看孩子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专科医院看看，然后呢诊断一下孩子是发育迟缓呢，还是在神经系统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些调整啊。我特别建议你去医院先做一个就是系统的排查，做一个系统的排查，然后呢就是再看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孩子进行调整。因为三十岁的时候呢孩子要在家就是又哭又闹啊，就这样的哈，这个时候呢是调整呢也是个调，然后再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讲究找一个好的方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像这大的孩子呢，因为我也会接待，我也会接待。那么曾经就这样孩子比较多，我记得是三岁，因为他到幼儿园他待不了，后来幼儿园老师呢就说你还是找找心理医生吧。然后他带到我这儿来以后呢，我给他第一个建议呢，我肯定给他一些建议，让他去医院呢去诊断一下，最后做一个诊断，根据他的诊断呢进行调整。那么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七岁了，到现在为止这孩子和正常的孩子还能差两三个月，能差两三个月，也就是说他发育迟缓赶上来了。所以吧，就你家孩子这个啊，你先到专科医院看看，孩子哭闹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哭闹的，然后他不能够适应幼儿园的正常生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要看看呢，一定是啥原因带来的，根据这个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再给他，对症进行调整。那孩子，可以说一定要家长，全程陪着。因为这个吧，有的孩子呢说句心里话呢就是可能就感觉哎呀这样孩子还咋调整，但实际上孩子呢发就神经系统呢，他在五六岁之前六七岁之前正是神经系统发育的特别活跃期。那么这个孩子呢神经系统这面给他就是如果要是发育的过程完善了，这孩子到了六七岁或者五六岁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正常了。所以在这里面我建议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哈，哎呀回复一下这位是小罗同学哈。
小罗同学呢，他是就是这是他提前那个做的一个提问，一个留言哈。他就说，老师，燕秋老师您好。他那说明他那个留言那一说啥的，明天咱们聊一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控制情绪的人，说话特别冲动。举个很真实的例子啊，他说呢，我在直播间听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唱歌，我会直接当众大声的吐槽，心里还忍不住嘀咕，还会直接说出来哼，还不如去听老一辈艺术家的歌曲，因为他说出了艺术家的名哈，这五名我就不说了。他说还不如听赖的偏爱，偏爱这些老歌，而且我总是控制不住当下的反感，脱口而出伤人的话。

说了以后呢又很后悔，想学会呢好好管控自己的情绪。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首先呢我想跟那个直播间在直播间在电台另一端的广大听众朋友哈，就是所有有就是类似困惑的，其实我感觉小罗同学的困惑呢他这种困惑可能很多人也都有，他不是说全部都有哈，他可能有这部分和那部分的，因为小罗同学的困惑他说了几个部分哈，说了几个部分，所以吧他这几个部分里可能我们就是电视机就是收音机前的一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同款的那种就是情绪管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跟小罗同学说，或者说呢跟更多的我们听众朋友说哈，就是有的时候爱冲动，说话呢拿嘴就说，不周脑子，就是不周，为啥后悔呢？他可能是感觉自己性格啊或者是不成熟啊，会不会把人给惹了啊，会不会不合群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吧。其实这个呢可以说哈，这是我们大脑呢就天生自带的一个特点行为的模式来调整这个情绪，另外呢调整你的认知模式，调整你的认知模式，因为你可能以前对有些东西呢不是很接纳，所以你会有一个冲动在里面，用行为的冲动呢来表达你的认知的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很多的人可以那种很多的人呢可能都会误以为哈，就是控制情绪呢就忍，控制情绪就是忍，遇到事儿呢我别发火，我别发作，我就是忍，有话憋着，然后呢委屈自己。可能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以为就是控制情绪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实际呢这是大众呢对情绪管理，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为啥说最大的误区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管理情绪，那就是其实真正的管理是什么，你要懂情绪，然后呢如何驾驭情绪，这叫管理，你要去驾驭情绪。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呢我不用那比较晦涩的那些心理学的概念呐、名词啊进行堆砌哈，我不用这个东西来给大家呢就是和大家一起聊这个情绪管理的事儿，我就特别想用特别最接地气儿的，然后那种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事儿吧，真实的一些案例，真实的一些案例呢，其实有些案例有些事儿在我们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随处可见的，在你的身上可能有出现，在我身上也有，在他身上有，可能在我们生活中特别普遍，特别普遍。然后呢，在这里面通过生活中一些被戳中的时候，就是一秒上头，夸就上头了这个事儿，而且呢张嘴一说话就说错了，张嘴说话就说错话了。然后有的时候明明你心里真的不是想说话的过程中特别尖酸的特别刻薄呀，你不是那么想的，但是就是控制不住当下那种情绪，控制不了，

用摔摔地下去了，就这么快。其实这是一种自动思维呀，自动思维带来的自动的一个情绪行为的反应，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要从纯粹理论呢，就是心理学理论来看啊，应该说我们每个人的大脑，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天生都有分工啊，就像我们人做一个事儿似的，天生都有分工，每个人都是有，而且呢它会就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指挥中心，完全不同的指挥中心。你比如说有啥，有情绪脑还有理智脑，有情绪脑有理智脑，我们有的说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哈，差不多呵呵，你也可以那么去理解。特别感谢绵羊羊，感谢宋佳哈，就是点赞还有送的爱心哈，特别感谢啊。因为咱这个节目嘛是这样哈，往往一开始呢大家进来了开始咔咔点赞，点点以后呢，因为咱这节目是属于啥呢，就是当大家听入神的时候就忘了，就忘了点点那个点赞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但是但是就是这样，咱每一天点赞的数量也很多，所以特别感谢大家的点赞呢、关注啊，特别感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说的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在这里我用一个特别科普的或者大实话的跟大家聊一聊哈，啥叫情绪脑啊？情绪脑就是管理我们本能的东西，就管理我们本能的那个感受啊。你比如说我们对有事反感了、生气了、烦躁了、开心了，或者就一激动啊，或者是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嘛，情绪嘛，反应来得快他去快，唰呀说来就来，一下就来，他只需要多少呢？0.1秒。你说一秒快不快呀？他是0.1秒，哎呀那得是1/60秒，对不对呀？0.1秒。所以吧，就是外界任何一个刺激呢，情绪脑是立即报警，马上他就反应，他立马就反应。三高水长，我们这位听众，这是我们的粉丝啊，然后说的太对了，人的情绪管理特别特别特别重要。对呀，情绪管理，因为我们的情绪呀，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然后你看嘛，就是另外你看，这是我们的情绪脑，理智脑呢，理智脑可能还琢磨一下想一会儿，是不是？因为理智脑就掌握我们的分寸感，它就掌握我们那个分寸感，在不同的场合啊，然后不同的，它会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过程，它会有一个换位思考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想的那个过程，有个延迟的那个过程，有个延迟的过程，就是包括说话的后果啊，那么他在头脑中呢都要过一遍，他会考虑到后果，包括人情世故啊，但是他的反应呢要比情绪要慢一些，要比情绪慢一些，他得，刚才我说了那个0.1秒，0.1秒，那么我们理智呢，那就是在他多少倍呢？3秒，你想想他们的时间的维度差了多少啊，对不对？它是3秒，那个是1/60秒，你看就差这么多，这个时间就是情绪夸呀就来了，但理智脑不是，哎，我得想一想人情世故，我得想到后果，然后想完了以后啊，慢慢的开始上线了，慢慢的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开始进行情绪进行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表达了，你看这是理智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在这里面就是都逃不开一个局面，这个啥局面？就是情绪永远比理智快，永远情绪永远比理智快，这是谁都逃不了的，人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们说话永远比思考

先出口，就是出声一定先多，比我们思考要多。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其实语言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呢，接下来的思考的结果语言又说出来了。但是语言要快，语言一定是要快的。而且语言往往有的时候是什么，它是属于自动思维呀。我们这个三高岁长，我们这听众朋友说了，人的情绪暴脾气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对呀，就是一瞬间，因为它是自动思维呀。当外在有一个刺激的时候，咵就起来。而且你的自动思维它是什么样的，它直接主宰了你情绪表达的方式，你的自动思维。因为你的自动思维呀，这个有的时候不经过你大脑，夸下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你的自动思维什么决定的呢？决定你自动思维的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样，就决定了自动思维。这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哈，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再给大家讲。所以今天呢，我还是结合这位小罗同学这个事儿哈，然后呢我再叠加一些我们生活中高频的，日常生活中高频发生的一些场景。因为这样场景是我们大家马上能共情，马上能共情。就是我们聊一聊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听众，我们广大听众遇到的一些场景。这个场景呢，然后呢张嘴就吐槽，这歌真不好那不好的哈，那还不如听一些老歌怎么怎么地呢，说老歌可能会更好听。但是三秒以后，哎，说完了，吐槽也完事了。哎呀，理智线上，理智脑上线了，理智脑一上线，哎呀，反应过来，哎呀，你说呢？你看嘛，就是你看，这就是刚刚就我们小罗同学说的这个，就是在直播间听不到合适，他说是直播间，那或者在其他场合呢，别人说的话他不爱听呢，这不道理是一样的吗？那么这时候他就是有这样情境。另外再给大家举一个因为差不多的例子吧，我们也看看这个例子里看看有没有你，呵呵，有没有你。你比如说朋友之间哈，就是随口聊天嘛，就是调侃了一句啊，我们小罗说，我当众我不说，我只是背后自己捣鼓。你自己捣鼓的时候，你不是属于内耗吗？真的，这可能就随便调侃一下，然后你刹那间瞬间心里就不开心了，那就不高兴了，马上就回怼过去了。有的可能情绪反应嘛，为啥爆呢？就像我们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控制自己的情绪爆发，暴脾气啪下来，我不能受这委屈，一下就怼回去了。但怼完以后，有的时候也会后悔呀，也会后悔呢。比如说让家人好心就叨咕你两句，然后你知道对方在关心你，你知道不？你知道，但是下一秒马上就暴躁了，特别暴，就马上就是直接就把这又怼回去了，非常容易引起来的吵架呀。家庭有时吵架往往就是这么点事儿，其实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多大的事儿，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另外打游戏的时候，我们现在还经常打游戏嘛，遇到队友失误了，俩人轻轻碰一下，可能也没咋地，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不耐烦了，皱个眉，或者的语气就很难看了。你看这不都是呢？其实所有这些瞬间呢，所有这些瞬间，可能大家要知道呢，就是各位听众，其实不是你脾气不好，往往是一个啥原因呢？是因为你的情绪脑先霸占了你的话语权，情绪脑夸又上来。我们看三高水长，我们这位粉丝说了哈，自己的情绪压制有时控制不住。一会儿我跟你分析这个哈，为啥有时控制不住。那么在这个呢，实际上这就是啥呢，理智脑呢还没来得及开机呢，你情绪脑夸就出去了。你像一个电脑似的，理智脑还等着开机呢，完但是情绪脑快呀，刷一下已经完事儿了，话已经说完了，就这么快。其实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本能，人类进化中的本能。
往往这不是你

就是可能你说说，那老师是不是我的缺点？不是你独有的缺点，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就是遗留下来的。所以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因为自己特别容易冲动啊，自我否定啊，就责备自己，不要责备自己。嗯，然后这里啊，就是我再回答一下我们这个粉丝山高水长说的，自己情绪压制有时控制不住。其实情绪压制控制不住呢是这样啊，我们的情绪压制控制不住的时候，第一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和什么有关，你习惯性的，首先其实情况很多，原因很多啊，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习惯性的用你的这个就是情绪脑，情绪脑是先上线，你习惯了。你看有些人嘛，情绪脑和理智脑都在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慢慢练，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比如说吧，年轻的时候，年轻的为啥说年轻时候有愤青呢，为啥年轻的人说他有一个青春期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是情绪脑占主导，然后呢理智脑靠后。还有一个是青春期，还有一个啥呢，更年期。青春期和更年期在这里面都容易情绪脑占上风。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我们在学校啊，在单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就是你发作的这个人或者这个事儿，你压得住他，你压得住他，然后你就特别容易发作。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个人你压不过他，想压住了你，你轻易不能发作。你说这情绪说控制住或者控制不住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情境。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没说，第一个是习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气场的问题。你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另外一个你在他发作的时候，你这个对发作的后果你能承担，你也容易发作。但如果你要考虑到这后果你不能承担，你一定不发作。所以吧，就在这个吧，情绪吧，就是在这个里面。但你看吧，为啥你说就像那个青春期的和更年期的容易是这样。你看在有的吧，就是在就是在中年期的时候哈，这样情况，因为他考虑东西又多了，考虑东西多，因为在呀涉及到自己的个人影响啊，所以吧他的轻易吧，他轻易不怎么发作在哪儿呢，因为他没有发作的资本。如果你真的发作了，带来一系列后果咋办，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人性，这是人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说，我情绪压制有时控制不住的，你考虑一下，那么你是其中的哪种情况？但也有可能呢是其他的情况。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人身体有某种疾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吧这种疾病也会带来情绪的控制情况。其实在这里面情绪控制不住啊，因素太多了，来自遗传的、环境的，都有。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再来回解答一下这位小罗同学哈，他的那些经典的曲目。其实我倒想哈，这份与众不同，就是加上你对有一些歌的反感和冲动。因为你前两天说听到某某什么同那个哪个歌星，某某某哪个歌星哈，你因为舆论呢可能对他有一些负面的消息，所以吧你一听他的歌你就很反感。但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同学，我倒你喜欢与不喜欢是你这个选择哈，但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比如说哈，谁的歌好或者不好啊，你自己去听去感受，然后你自己来判断，自己来。

来判断。可能大众呢会有一个主流的判断，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特的判断，你可以自己去判断你喜欢或不喜欢。就像你作为年轻人喜欢经典歌曲，那也是一个你的独特的选择。你其实很多的吧，就是这个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呢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就是探讨的啥呢，就你背后那个深层的心理的需求，通过这事儿我们要探讨你背后的一些心理需求。因为从心理学的偏好这部分来讲吧，可以每一个人偏好都不同的，每个人偏好都不同的。你比如说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有的人喜欢抒情的，有的人就喜欢比较舒缓的，那个有的人就喜欢摇滚的，那有的人还喜欢沧桑的呢，有的人还喜欢，我记得前两天我听啥音乐里的，那叫你比如像二人转那样的音乐，什么还有那叫啥音乐了，就那个神曲，你看还喜欢那样，就是各种民间小调啥的。其实每一个人呢喜欢的都不同，就是一个人可以说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本质呢应该啥，和他内心缺少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内心缺少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有关。就是有人说很浮躁和空洞，但我不那么看啊，因为它带有时代性，可能人们就是既然它能流行，那么它一定有它的时代需要，一定有它的时代需要。所以吧，有好多东西让历史来评说。嗯，是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六七十代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红色经典的歌曲真的很经典，真的特别经典。就是那些艺术老歌啊，到现在都在特别振奋人，然后你说歌词，哎，那都是家国情怀的，旋律特别的厚重，流传了很多年，到现在别说你21呀，就有很多的就现在幼儿园的孩子都喜欢听。然后他没有花里胡哨那些包装，他没有，就是纯粹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就是一些纯粹的情感表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在这里面不是你往回活了，而是你有你独特的那种内在的就是艺术的欣赏，那独特的艺术欣赏也是在这里面呢。可以说为啥我说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呀，他本质是内心他缺少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哎呀，特别感谢啊围棋教育哈。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同学哈，那么在这里我要说哈，其实你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看谁听那个什么样的他的歌声哈，我感觉你反感的可能不是这个歌或者不是这个人，不是这歌或者这个人，你反感的可能是你可能在内心把它定义为一种浮躁，那种或者是没有真诚表达的，没有真诚感那种表达，然后那种浮夸，你可能真正讨厌的反感的是这些。因为你内心可能比较踏实，更欣赏那比较踏实的纯粹呀，有底蕴的那些内容，你可能心里更是欣赏这个部分。所以吧，就是你的冲动啊，本质上是啥，是你的价值观被挑战了。我感觉是你的价值观被挑战了，然后你被挑战以后，你本能的防御，本能的反，就是那种这种防御什么，本能的来对自己一个保护。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我感觉你不是说像你说我是不是往回活过去了，不是这样，我认为不是这样。你看你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喜欢六七十年代的老歌，那也不是老气，那个歌说心里话到现在流传到现在，为啥它能流传到现在，它一定有它的就是时代价值，一定是有的。然后呢，我想你也不是不合群，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的内心呢可能比你的同龄人更加沉稳。你可能不太喜欢那种快餐式的音乐，其实快餐式的音乐呢也不是不好，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样的音乐呢都需要存在，什么样的内容也都需要，生活真的是需要。但是可能你现在不是很喜欢这样快餐型的那些音乐，但不喜欢在不代表你就是老气横秋啊，就回到往回活了也不是。但是你是为啥你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不接受你的这种欣赏，你不接受你内心那种状态。这话可能就是小众的喜好，可能在你年轻孩子里算是小众嘛，但在主流社会你不算小众，在你年轻那个你这代孩子里可能算是小众，你就不会因为你这种你自认为那种小众自卑了或者自责了，你就不会了，你也不用就是苛责自己，就是在

各方面来苛责自己的，也不会那样。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哈，说完了这些底层逻辑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底层的逻辑。然后呢刚刚三纲水堂也说了，那么我有层逻辑呢，接下来呢我就特别想进入一个特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操的环节，特别重要的实操的环节。因为在这个为啥我说重要的实操环节呢，因为情绪管理呀，情绪管理你就记住，绝对不是让你去忍，让你去委屈，不是这样的，一定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如何掌控你的情绪，如何掌控你的情绪，这个很关键。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因为真正的就是高级的我们情绪管控吧，情绪管理吧，高级一点的哈，许呢有情绪就是允就是啥呢，你允许之有情绪，但不允许情绪化的冲动，就是允许之有情绪，有情绪没有问题，但是情绪化的冲动我感觉这个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因为你情绪化的冲动是很容易出现情绪状态，很容易出现一些后果啊，很容易出现一些后果啊。其实就像我记得昨天前天吧，前天我和我姐和我妹妹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开玩笑嘛，我姐当时就说谁谁谁怎么怎么啥，你看比如说就比如说我说我姐为啥会这么做，因为她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她呢，你比如说外人对她什么样的时候，她本能她就知道呢，她的情绪她需要管理，她不能随便向人家发脾气，不能随便向人发脾气。她为啥脾气交给我说都放过我和我妹妹身上了呢，因为我们俩我和我妹妹是我姐的妹妹呀，所以她就知道呢，她咋跟我们发脾气我们俩也得搭理她呀，咋跟我们俩耍了我们俩还得也得跟她好啊，因为我们俩是妹妹呀。所以吧，她没有啥呢，就是啥在这个没有威胁感，也就是说在我们俩身上她有安全感，这就是亲情嘛，对不对？所以人的情绪呀，有的时候你能发作的时候你就记住，其实怎么发作往往都跟理智脑都有关系，理智脑肯定控制你呢，他就知道。你比如说像拿我姐说，那他为啥脾气冲我们俩发呀，安全呢，为啥不跟别人发呀，那不安全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我们在生活中哈，你就记住啥呢，一定允许只有情绪，啥都忍着那也不行，但是冲动性的行为，情绪化的冲动不赞成，特别不赞成。那么我现在呢，我给大家就是跟大家呢介绍几个小方法，就是上手我们就能会的，我们上手就能会的，也不用刻意去我去背呀，我去学呀，就是另外也不用特别压抑的那个步骤啊，都不用，就是在拿起来就能用，听着就会。我给大家介绍点这样的小方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小方法。这个小方法刚刚我说了哈，我们那个情绪脑，那么它的快呀，也就是说在这个 0.1 秒它就爆发出去了，但是理智脑呢3秒，对吧？理智秒是3， 理智脑是3秒。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理论，我们先要学会啥呢？黄金三秒。啥叫黄金三秒啊？缓冲闭嘴，就是缓冲闭嘴，卡住就是冲动最快的那个窗口期，冲动最快那个窗口期，把这个三秒钟，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说它就理智脑三秒钟才开机嘛，对不对？三秒，既然它三秒钟开机，那么好，那么我们情绪管理的核心是什么？给理智脑争取这个三秒的时间，给理智脑争取这三秒的时间。大家要记住啊，就是所有的脱口而出的那些狠话，因为人呢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情绪的时候，有句话叫骂人没好口，打人

人没好手，那就是你骂人的时候可以说你能精准的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你打人的时候很容易下错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一定一定不能情绪化的冲动行为，情绪化的冲动行为太容易出现大问题了，所以不能这样。所以吧，我们记住啥呢，所有脱口而出那些狠话延迟三秒，延迟三秒，当你延迟三秒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发现呢，三秒以后90%以上的狠话你都不会说出口了，那你就不会说了。但你要没有这个理智脑启动啊，那你就很容易说出去，拿嘴就说了，说完就后悔了，说完后果就来了。你把人给惹了，对不对呀？你把人给惹了。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我们最大的人际交往中最，可以说就是人一生中的最大的成本是啥呀？不就是人际交往吗？对不对呀？你不是说的，你说我学业是最大的成本，不是的；你事业是最大的成本，不是的；人际交往，那是你最大的成本。那么具体说争取这三秒，那三秒具体咋做呢？首先呢是这样，当你心里一紧的时候，其实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记住心毛马上一紧，或者有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胃，哎，胃不舒服了，心里一紧的时候，这一紧的时候你就是烦躁立马上头，因为他的情绪脑呢立马上线，他特别快，他就立马上头。所以吧，就是你那个烦恼啊反感呢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出来，可能你就想立刻反驳呀吐槽啊甚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记住强制自己做两个小动作，强制自己做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呢，闭嘴别开口，强制自己，你就想说你不说，就哪怕你在心里想骂他呢，想说的你心里也别说。有的时候那我没说的时候，我在心里自己捣鼓，自己捣鼓也不行，你就别捣鼓，你捣鼓都别捣鼓，你就是闭嘴。这个闭嘴呢不仅仅是你外在你闭嘴了，心里你也闭嘴，不要捣鼓。第一个。第二个呢，缓慢的深深的吸气，做深呼吸，缓慢的做深呼吸。你比如说哈，用鼻子吸气，让这口气呢下到丹田，下到丹田，然后呢你数上1、2、3、4，数上四个数以后，然后呢哎，轻轻的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就这样收腹，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收腹以后呢，然后不要换气，然后心里再数上1、2、3、4、5、6、7，好，然后呢这时候呢再吸气，哎，再做一个深呼吸，再吸气，然后再是把这个口气呢下到丹田，把这口气下到丹田，然后1、2、3、4，好，这时候呢再吐气，吐气的时候呢把丹田的所有的气体排空，排空以后这时候呢也不要换气，然后再数上1、2、3、4、5、6、7，再吸气，再吸气，吸气以后呢还是重复刚才的动作，下到丹田，把这口气下到丹田，到了丹田以后呢再数上四个数，然后这个时候呢吐气，吐气以后呢把那个丹田气体排空以后，然后呢再含住以后呢，就这样再数上，从1到7数上7个数，数到七的时候呢哎，再吸气再吐，你就记住做几个呢，不用多了，做5个，你试一试，你就做5个，你做5个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无论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你比如说你还在直播间看他唱歌你不喜欢哈，你有反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
你可能就是你当你的整个一个做这个放松或者放空完转以后哈，可以说哈，你就是假如你在直播间里哈，或者是在哪儿，你特别反感他，特别不愿意听他的歌，那好，马上做这几个以后，那你想要开口吐槽或者心里捣鼓那个刹那间，你就记住马上闭嘴，马上闭嘴以后，你这理智脑就成功上线了，成功上线了，那么你会瞬间的意识到，就意识到呢，我是不喜欢这首歌，或者是我不喜欢这个人，那么你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你就会感觉到第一个呢，他你可能就自己那么判断了，我可能是我审美的事儿，我的审美，我没有必要否定别人，他有他的欣赏，我有我的欣赏，

可以说呢并存，或者现在我最那个词就是啥兼容吧，对不对？大家可以做个兼容，我可以有我喜欢的，你可以有你表演的，那我不喜欢的换个台呗，对不对？换个直播间呗，就是这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没有必要呢在心里呢因为这个事呢让自己心里这么捣鼓啊，在心里呢内耗，没必要。如果你在直播间直接打出来那啥，你也没必要去攻击他，因为审美不同，但是这个审美呢都有各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赛道。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在家里可能爸妈捣鼓顶不得不得不得不的给你得不挺心烦，或者呢是在婚姻生活中哈，就是对方也得不得不得不顶不捣鼓你，那么这时候你可能就有的时候会得不烦了，那你可能有的时候就要回怼过去。当你刚想要回怼的时候，你就把我这个方法试一把，你试一试。或者你在外面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了，这个事儿呢让你挺生气，那么你也用这种方法试一把。那么你比如像朋友说话你不舒服了，尤其喝完酒以后，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容易，你要不喝酒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能挺忍过去，但你要一喝酒呢，那你可能就谁认谁了，对不对？就急眼了。这个时候你就记住，停三秒，想一想啊，停三秒。其实三秒的时间不长啊，一二三，哎，就这个三秒。你就记住，当你停三秒的时候，你这理智脑就上线了，理智脑就开机了，而你的理智脑呢就足够就是可以说把你就从本能的那种冲动里拉回到理智状态，本能的就给你拉回，就从你理智脑一下就给你拉回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呢试一试，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个小的方法。其实方法挺多，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一种方法，等接下来有时间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情绪管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我记得我上周的时候啊，在即兴小学的时候给他们学校的还有部分家长在做如何进行情绪管理的时候，因为孩子们嘛需要情绪管理，我就也给介绍了一些小的方法。其实大家这方法是很多的，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方法。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感谢踏雪追风，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感觉老师讲的知识可能挺实用。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

0: 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 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呢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她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降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她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她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她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发酵中药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 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

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发酵中药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射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

0: 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店
2: 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就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哦，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我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1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0: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啊，啊又倒腾这个，
3: 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0: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0: 嗯嗯，
3: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嗯、
0: 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

0: 根的，
1: 啊，
2: 嗯，
0: 发酵中药
1: 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少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5: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1: 哦。
5: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1: 嗯。
5: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吧，走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1: 嗯嗯。
5: 我那转得很厉害。
1: 嗯。
5: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
0: 发酵中药，
1: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2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3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3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
4: 小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1: 不可能变，你放心。
0: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1: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
0: 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1: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0: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1: 停药都十多天了，
0: 身上可虚了。
1: 嗯，
0: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
1: 啊、
0: 吃得香睡得着，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

0: 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1: 成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发酵中药给他用上。因为咱发酵中药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扫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是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都光了，腰
1: 子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3: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1: 嗯，
3: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3: 我现在
1: 呸，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
1: 嗯，
3: 他把这个效果不好，
1: 我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步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
2: 中青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年吃药，年年犯。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0: 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梅冬梅爱车听听看。
1: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1: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

0: 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1: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
1: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1: 是
0: 啊，
1: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但是
1: 晒不坏，
0: 那你说这
1: 人肯定中暑了。
0: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1: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1: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基本上10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0: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1: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会在专门的暴晒场，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0: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
1: 是吧？
0: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这个484-199，
0: 这个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里面是明确规定了，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0: 啊，
1: 2年。
0: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
1: 700多达不到。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0: 啊，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那就可有意思了。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啊，
0: 就是对，
1: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遇到过没有？
1: 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了，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儿，确实是基化合物。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0: 你得把
1: 先通风。
0: 对。
1: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是很必要的，
0: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对，这确实有一定效果。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0: 它这也分质量。
1: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多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1: 大屏
0: 你怎么想的？
1: 你是赶上过是吧？
0: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1: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挡挡是吧？
1: 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依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0: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1: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儿给它扬了，扬了，
0: 那再换一个，是吧？
1: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

0: 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2: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1: 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0: 没主意了，
1: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0: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1: 嗯，
0: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
0: 嗯，
1: 啊，你就知道你。
0: 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的这个
1: 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
1: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0: 初恋不懂爱情。<笑>
2: 大家成不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啊，对，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嗯，对对，九气囊一期跑多少公里了？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车你没看到是吗？
1: 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你可以拨打热线380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N的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
0: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也是前期
0: 必须的地位杠杠的，
1: 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
0: 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四川，老子数到三，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东北的就是，
1: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就看这N的是哪儿的。
0: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
0: 我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嗯，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1: 是啊，
0: 嗯，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1: 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那对。
1: 回家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是呢，是不是？
0: 这咋的？这就是被外边这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3: 真的了。
0: 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1: 嗯。
0: 哎，那都叫考公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
1: 海陆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
4: 听看遍布两端，
1: 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15年？但您有可能是15年的。 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0: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二零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1: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0: 15都打了，还差那二零吗？你是2015啊，还是2010？
1: 是15年的还是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0: 选哪款呗？一二零的话，它都是一二零，都是一二零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一二
1: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0: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了啊，它除了
1: 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0: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跟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0: 嗯，
1: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
0: 就是气场弱，你开出去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0: 真的，
1: 哦，
0: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0: 稳重。
1: 对，
0: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0: 啊，所以呢这
1: 没什么了，
0: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
1: 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0: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是不是便宜啊，6万多块钱，
1: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对，
1: 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
0: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横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了。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三年的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车
1: 那不就是2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它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带360那个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万6，跑了2万6。
0: 2万6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白
2: 色，
0: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那之后，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5-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呀、
2: 啊，
0: 你都开六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成补助的话，

0: 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1: 哦，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0: 风裕
2: 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
2: 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0: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就够了。
2: 也是啊，
0: 嗯，
2: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0: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
2: 青春版的问界 M8。
0: 青春，这个
2: 青春版的，
0: 就是蓝图Free还可以，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2: 智驾方面的。
0: 啊、但是智驾
2: 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0: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2: 对，没毛病，没毛病。
0: 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2: 嗯，对呀。
0: 哎，
2: 这
0: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2: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0: 行啊，
2: 好了，
0: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2: 哦，
0: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买一个它，
2: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0: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要不绝对动力好的，那你换行。有意义。那你说把2款的，看你自己感觉吧，
2: 看自己的感觉。
0: 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2: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0: 满足不了你啊。
2: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0: 啊。
2: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0: 好，
2: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0: 太过于心如止水。
1: 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在锦州的公益版图上，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如同温暖的光，多年来呢，深耕环境保护、教育帮扶、关爱弱势群体等领域。从连续八年的全国净滩行动，到圆山里娃，成了星星之火的公益项目。晴小姐您好。
1: 沈晴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静超，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公益的力量。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静超姐呢聊一聊啊她这些年的公益生活。那作为协会的核心推动者之一，其实呢身兼数职啊，同时还是古塔区协会结缘的呢。
1: 最初我与星星之火结缘，源于一次很小的一个小事儿。多年前我以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参与社区帮扶，跟着协会的志愿者去探望困境家庭，看着独居的老人，家里还是帮扶困难群众，都特别的贴近锦州本地的需求，没有空乏的口号，全是落地的实事。再加上我作为古塔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本身就关注民生领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儿。
0: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一些体会，那您参与到这个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当中，对于公益的认知有变化吗？
1: 最初加入协会的时候，我是以公益是单向的给予，比如说捐钱捐物帮，甚至做政协提案时也会从公益实践里找到乡村养老、青少年心理关怀这些真实的议题，让履职更有温度。现在我更觉得公益不是一个人的付出，而是一群人彼此照亮，我们在帮助别人的
0: 我是给予你帮助。后来发现呢，你在这个被帮扶人的身上也会受益良多啊，那或者说呢，单纯的享受这种付出的快乐啊，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向所有的星星之火的成员，也向所有咱们锦州市
1: 剧的推进。首先是资源的对接与整合，一方面要联动企业、社会组织及政府部门来对接企业捐赠物资，或者是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交流，为协会争取资金、物资、场地、活动，要组织和协调志愿者的招募、物资的准备、场地的对接。推进黄手环项目时，要规划社区推广节奏，培训志愿者、登记信息，确保每个项目都能落地见效。最后是团队的建设与保障。
0: 这些事情当中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大家其实可以想得到啊，就是资源从哪里来。那咱们做每一项活动，说到这个实质点上，咱们是需要资金的提供，还有一些资源的跟进。那么在协调这些协会的资源推进，这个
1: 要送衣服，然后需要深入的调研，摸透真实的需求。后者要协调企业、志愿者、受助方等多方的诉求，比如企业需要透明化，志愿者需要灵活时间，确保项目高效的推进而不留矛盾。谈的还是百万助学的项目，帮助一名困境的女生从高中读到大学，看着她从自卑怯懦而变得开朗，还主动地加入了校园的志愿队。这次经历让我坚定公益是要
0: 的命运。
1: 对
0: 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助力，他很难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业，很难变成一个自信的明媚的女孩子。好，这是大家对一个爱心协会负责人平时要干什么，他的一些心理感受，就这个事儿能一直持续的去做。
1: 我觉得一个是在志愿者团队的管理方面，再有一个是 我们协会在志愿者的特长啊、兴趣啊都进行了分理，就是把他们的分工变得也为活动提供

0: 物资和场地的资源。
1: 嗯，
0: 此外还与高校的合作，比如辽宁理工学院，动员学生做志愿者参与活动，协会还可能通过媒体的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的肉眼可见的变化。海滩变得更加洁净，如白沙湾浴场和红海滩等地，志愿者们清理出大量的垃圾，包括塑料瓶、废弃的渔网，滩涂的垃圾也明显减少。星星之火者们从而也坚定了投身环境保护公益事业。
1: 咱们锦州呢是一个有海的城市啊，有不少本地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有时候会很遗憾，说这个沙滩没有想的那么细腻啊，但这个呢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啊，咱们这个沙滩的构成啊，包括像今年啊，咱们也有这个靓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啊，一会儿呢我们请静超继续给我们介绍，让他缓一口气儿，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小蘑菇说呢，他说我还参与过净滩行动呢，他说那次是随着单位报的名，世界该有多美好，的确如此啊。如果我们更善于发现生活中美的暖的那些细节，并且力求自己也能做一些这样的事儿，那真的啊，这个人间如我们所愿。海哥说呀，做过挺多次，敬佩

0: 场景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1: 嗯，
0: 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了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来。
1: 哎，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啊，挺触动我的。第一个是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说实话，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要少，就说明咱多，而且还有危险垃圾，比如说那个吃完串的那个签子，真的有人就是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插在那个沙地里了。我相信咱们在清理的时候也发现过，
0: 对，
1: 这个危险系数很高，所以可见。啊，这个行动呢是初见成效。我们并不是说，哎，我每一年清理
0: 的公示活动的成果，比如说垃圾的清理量、环境改善的对比，让参与者看到实际的价值。第三个是联动学校、企业、社区，将环保行动融入到日常，比如说学校开设环保实践课程，
1: 原山里娃成长梦想的这个项目啊，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是针对山村啊，一些山村的学校。锦
0: 西们在收到物资之后，让我触动最大的就是意识到捐赠不只是给物资，更是给孩子。
1: 这个好像是更是孩子们需要的哈。真的很有想法。那
0: 如今也有人真正的去加入公益组织，用行动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1: 好，我们也希望每我们神经网谈节目当中啊，也曾经采访过其他爱心团队的负责人，有好几个团队啊都说过，就包括蓝天救援队啊等等，他们都有一项任务，就是寻找走失的老人啊，尤其是进入这个冬季之后，老人一旦出去，
0: 岁以上的一走失的老人发放微信黄手环1000余枚。此外，该协会还联合锦州监狱、石桥的街道、文正园社区等多个单位开展黄手环的发放活动，进一步提高黄手环声乐呀、民族舞、诗朗诵、京剧等文艺节目，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协会的志愿者会与老人们一起包饺子，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老人们对志愿者的到来都是表示感谢。有的老人在志愿者离开的时候有信心。
1: 所以为大家懂了为什么刚才呢，静超也特别提到，我们会给这个志愿者做分类啊，根据大家的所长去安排这个志愿活动。你看在这个部分啊，善于表演的、有才艺的啊、会唠嗑的就非常的派上用场。有时候呢，可能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沟通啊、聊天啊、逗老人们开心啊，这个过程带来的抚慰不亚于说咱们送的米面油啊，或者御寒的衣物啊、蔬菜水果呀、这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无论人处于哪一个阶段，像是学雷锋活动当中呢，咱们对于不同的弱势群体，比如说残障人士啊、困境儿童，都会提供叫定制化服务。那么这个定制需求您是怎么去调研收集和制定的呢？
0: 协会会针对孤寡老人的关爱活动，除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上门啊，这种情感的联合，也让关爱不止于物资，更重要的是落到了心里。
1: 其实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志愿者啊，然后去给老人上门服务的时候，因为去的
0: 也公开弱势群体的肖像、姓名等标识，提供物资或者服务的时候以平等尊重的方式沟通，不刻意的强调他的困难的处境。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和一些公益组织进行访谈、进行对话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媒体是谁呀？就是啊，张某某、刘某某啊，几岁的孩子，然后家庭怎么样？是父母离异啦，还是说这个就失去了亲人什么的？这些咱们是不提的。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有所理解。
0: 走访、面谈、线上问卷，志愿者反馈等方式来收集反馈。反馈能推动项目的优化。比如说根据受益的对象需求来增加黄手环发放的频次，依据志愿者建立简化的净滩活动流程。 嗯
1: 嗯。

0: 能看出，一方面啊，这些资源对接的背后是有人在持续的去做这个努力的，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换位，就换个角度去想哈、啊。有人跟你说，哎，你拿点钱，咱们做个公益，你是不是也得合计
1: 更广泛的服务平台？
0: 嗯，
1: 且注重对志愿者的管理和培养，从而增强了志愿者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使其能够在短视频方面是计划拍摄项目纪实和志愿者故事等内容，在本地的账号高频更新，来增强长领域，匹配对应的公益岗位，其次就是选择正规的公益组织，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参与到之前之后都要了解你所参与的内容，不能光凭着热情冲动的投入。
0: 做的新的公益领域呢？就目前咱们已经做得非常全面了。
1: 其实乡村的养老，还有与外地基金会探讨助老的合作。
0: 王静超的介绍当中，对未来的规划呢，没有这豪言壮语啊、也没有就是轻易的承诺。而是踏踏实实的啊，娓娓道来
1: 大概的范围。第二个是联合更多的企业高校资源，搭建区域公益合作平台。三是培育志愿者骨干团队，来提升专业化服务的能力。希望协会的目标是成为锦州公益的标杆。在辽宁形成可
0: 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啊，就希望咱们这个事儿探索成熟了，然后周边的城市或者说一些兄弟团体，哎，大家呢可以照搬和使用这样的模式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安排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会儿最后我们要播放，回忆一下，和您的团队呀，或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1: 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所思所想。这段交流呢，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温暖和启发。志愿服务书写互助互爱的社会篇章，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参与公益。我们也将从更多的维度来加大协会的宣传力度。也会在平台上，比如说公众来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深切关怀与大力的支持。也要特别的感谢新闻媒体集团提供这样优质的平台，让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正是得益于你们的指导和帮助，为公益慈善组织搭建了。
0: 谢谢静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愿所有星星之火团队的成员大家工作顺利，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持续的发光发热。好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星星之火的会歌，也感谢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早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可以说在这个到了今天是5月26号，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这个开播已经1年了。在2025年的5月21日呢，是一些和我们被，就说我们被戳中的各样的人和事儿，那么涉及到婚姻，涉及到婚姻的选择，涉及到情感，涉及到情感的那些冲突、那些矛盾，涉及到关系，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还有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好多的就是知己和知己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了解了很多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底层规则。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星光夜话的平台开播以来呢，就是可以说得到了我们广大听众的关注与支持。每一天呢，可以说我们的就是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说每一天呢，有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在给咱留言，都是呢在留言的过程中呢，大家讲呢在生活中

他，或者是呢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在生活中被某一个小事呢，或者是一个自己感觉比较大的事所戳中。那么在今天呢，在就是咱这个节目里呢，就是就是回答一个，因为昨天的时候呢，咱有听众呢就在这里面呢，就是已经给咱留言了，但是咱留言的太多了，所以吧昨天呢就这个话题呢就没来得及聊，没来得及聊。刚刚的时候呢，我也是呢就是今天这个新闻一话开播的时候，你看我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点直播的时候，那么我也忘了就是把它呢就是开播，我也就是开播的时间呢和平时比呢可能晚了几分钟，晚了几分钟。那么在今天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昨天的时候一位听众朋友呢他的留言，然后今天呢再次打电话，然后说老师今天能不能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好，那么今天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就是提的就是在他的生活里被戳中的那个点，我们就聊一聊。因为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他所戳中这个点可能也是即由他呢提出来了，但这个点呢真的是带有普遍性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很多的人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或者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话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位听众呢是一位也是多次呢在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咱们可以说多次进行交流。因为他在这里面我感觉他的留言特别的真诚，但是呢也特别的戳心，特别的真诚，但是呢也真的是特别的戳心。他在这里面他说，燕秋老师呢，我一直有个困扰，一着急就容易说错话，话说出口呢立马就后悔了。以前我说话完全不过脑子，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刻意的改变自己，说话前呢都会反复思考，小心翼翼的，可就算这样还是会偶尔说错话，惹别人不舒服，之后呢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在这个后台呢，他也在这里面他有时特别困惑的，然后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他说，老师，我到底是本性太傻不会为人处事，还是我故意装的单纯？我甚至怀疑自己这么多年是不是习惯性的当了老好人，当傻子，但凡为人圆滑一点尖锐一点就不会犯这些错，那么就不会犯这些错，是不是习惯而且我发现自己的没有真心朋友，没有真心的朋友，总觉得自己说话办事太差了导致的。为啥没有朋友呢？就因为说话办事不行，所以才没有朋友。高考以后呢，我已经彻底醒悟了，刻意改正但还是做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定义自己呢？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呢在就是直播间里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电台另一端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就是包括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会有那种就是这位同学提出来的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内耗，这是真的，这是一种内耗。也比如说说话比较冲动啊，反复的不断的就是那个反奏啊，自我否定啊，然后在是不是我是太傻呀还是太笨之间呢反复的否定怀疑，否定怀疑，反正就没有肯定，肯定的就是肯定自己傻。然后我看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后台说了，我不知道我是奸还是傻，我不知道是奸还是傻。哎，那这样咱们今天呢就这个

题呢，我们拆解一下，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问题，然后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中呢，我们来做一个分析，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古今中外呢，就有很多的案例呀，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就是假如我们要和就这几句话要进行对照的话，人格定位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比较普遍，比较普通，而且我们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今天呢，咱就从这个心理学这个角度走。弱水明星老师好，你好。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起来拆解一下。拆解的过程中呢，既解了这位同学的心结，同时呢，我们大家也了解一下，我们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其实首先呢，你可能在这里说，那我是奸还是傻呢？首先呢，要从专业的心理分析来看哈，我认为哈，就在这里面，首先你不是傻，一定不是的，你应该说是两种典型的心理机制呢在作祟，典型的心理机制在作祟。因为首先呢，我要告诉这位小罗同学哈，你绝对不是傻子，更不是故意的装单纯，或者的装懵懵懂懂的，不是装的，不是装的。其实你的困惑呀，我倒认为这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他在青少年时期成长过程中，这个过渡的过程中，最典型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心理现象。因为还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成长的这个方向或者成长的内容都会不同，都会不同。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你如果要是上网一搜的话吧，就是这种心理现象可以说有清晰的心理学的理论做支撑的，我们在网上一搜能搜到很多。我想呢，这不是你的，你比如说你要说你傻，那可能就是智商的或者人格有缺陷的，其实你不是人格缺陷，这个不是，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就你说呢，一着急就说错话，我们若水明星说了，有时候忙呢没有及时来到直播间，但每次我听不到直播我也会听回放，老师讲的太好了，真受益。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呢，其实实际上呢，我们在可以说这个星光夜话开播以后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话题呢，也都是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在后台呀，或者在就是在直播间里哈，大家提出来的话题都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也特别感谢。你看每一次呢，就是咱这个直播间呢，就比如说点赞知识，咱也我也不太会说的，大家点赞什么，但是每就是可以说每一天的点赞，每一期的点赞都可以说特别的高，特别的高。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呢像咱那样的节目吧，是这样哈，一开始可能大家咔咔点，但是当大家一听的时候，听入神了，听进去了，就忘了点赞，因为咱这个节目就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若水明说，我们感谢老师，在这里面可以说我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大家的那种，关注啊，那种支持啊，可以说也让我呢，就是希望呢，在这个平台上呢，就是，更好的表现。因为在这里既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经济广播电台的各位领导。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广播电视台呢，可以说开了这样一档栏目，也给了我们大家互相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可以说这是我和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要感激的。

那么这样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讲一下，讲就是我一着，就说他就说我一着急会说说话，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为啥我说他不是一个人格缺陷呢？不是人格缺陷呢，因为他有核心的心理学的原因，核心的心理学的原因，因为心理学中呢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啥呢？叫杏仁核劫持，杏仁核。劫持，因为我们大脑呢，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吧，就是稍微专业一点，我就简单说哈。因为大脑有两个核心的控制区域，大脑是有两个的，一个是负责情绪的、本能反应的，那叫啥？那叫杏仁核；一个是负责理智的、思考的、克制的前额叶皮层。它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在这里面，杏仁核的反应极快。因为他负责情绪嘛，遇到紧张着急的事儿的时候呢，包括有一些社交的场景，包括有一些我们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甚至包括我们上走向舞台的时候，那么他会瞬间占据大脑的主导，就是主导权。这杏仁核让理智脑直接下线，理智脑直接下线。这个就是因为啥呢？就大脑它有不同的分工，它有不同的分工。其实在这里简单就说啥呢？情绪先于思考，情绪是快的，嘴巴快于我们的大脑。我们嘴先说出来了，为啥你说我会不会说话呀？因为情绪先于你的思考，你没能想呢，这话就说出来了，情绪起来了，然后你没能特别思考呢，话已经说完了。所以吧，这就是为啥你平时就是特别提醒自己三思而后行啊，三思而后言呢、啊。你总是在提醒自己，但是一着急一紧张的时候，嘿，还是脱口而出了，还是会脱口而出，因为这是一个什么？一个人的本能。你就记住，这是一个人的本能，这是大脑分工带来的，是大脑分工带来的。也就是说，这是啥呢？是，不是你，所有人都这样，都这样。因为是一种大脑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本能的反应，只是每一个人呢触发的频率不同，频率不同而已。就是我记得古人有句话叫，那话咋说呢？那叫“君子纳于言”。敏这句话哪来的？就在这个里面童言无忌，那也就是说小孩的话呢，有的时候就是脱口而说，看到了感觉到了那就说出来了，他用他的那个内感觉内听觉内视觉把他的感受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童言无忌。那么你说你以前听见不到见不到的我也敢乱说，而且还当玩一样。其实你在这个里面呢，就说的拿嘴就说，没见到的你也会能说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也不是说你尖的和傻，和尖和傻真没有关系，因为孩子有关。所以孩子呢，不要给他定义为

我们小罗同学说了，三到四岁还情有可原，那我那时候可都是九岁到十岁了，那这个也正常。为啥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速度不一样，成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早会，那你三岁的时候，那就你已经就是机灵头，机灵头，那太机灵了，太聪明了，跟小大人似的。但有的孩子呢，那可能晚熟呗，就是成长的速度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人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差异性。人成长过程的一个差异性，所以说你说九岁到十岁的时候，那也就三十年级呗，对不对？三十年级的时候，那可能拿嘴就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一个常态，也是一个常态的。所以吧，就是在这里呢，我要和小罗同学说哈，就是你可能认为说人家到三到四岁是那么说，那我到九岁到十岁我还是那么说，那是不是不正常呢？你就记住，因为九岁到十岁的时候就是小学中低年级，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是学会呢，在这里一定要学会什么，就是现实检验能力，就是现实的还有想象的，这是分水岭啊，是慢慢学习的过程。也到九岁到十岁呢，也是在学习的过程里，所以吧，我在这里面，我倒建议小罗哈，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不要给自己贴标签，说那人都三岁到四岁的时候，我九到十岁还这样。但你就记住，三到四岁的时候学的，就是拿嘴就说，和你九到十岁拿嘴就说还不一样。你要仔细，你要是对比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但是这里面呢，一定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就是，感谢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啊，就是我们来看啊，就是在历史上啊，关于就是这个就是说话拿嘴就说呀，就这个哈，其实正面反面例子都有，正面反面的例子都有，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大家。我们一定要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啊，就说，在小学中低年级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甚至就是成年以后，你比如说你到了青春期，你到二十多岁，偶尔有也会拿话说，也正常。因为可能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恰恰就告诉你这部分是你要成长的部分，都正常。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小罗同学，你现在上大学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你已经是二十左右吧，对不对？二十左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个问题开始进行思考，你对这问题开始探讨，我感觉这本身的这种思考啊，这种探讨啊，这种探索呀，这个本身就是你在成长。这本身就是在成长，因为很多的人呢，并不是说，就去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啊，然后不断的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成长，然后，就是不断的发现自己哪个部分可能会不足啊。有很多人其实实际上就是还真的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但你就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不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吗？对不？然后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关于就是拿嘴就说这个。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吧。你比如说三国就有这样一个人叫，许攸。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典型的被情绪大脑绑架的人。情绪大脑绑架，啥叫情绪大脑？拿嘴就说，因为快呀，杏仁核嘛，他快呀，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然后不去思考，没等思考的话已经说完了。你看这三国就有这个人是天资聪慧，特别的聪明，智谋也过人呢，特别的那啥。但他最大的短板就是什么？急躁口快，这是情绪上头了就失控了。那你管他三七二十一，拿准就说，根本就不在乎别人。他后来投靠了曹操以后呢，可以说他也立下了大功，立下了很多的战功的，就是特别得意呀，开心的高兴啊，立战功了，对不对呀？然后就是但是

当他就是太就是喜形于色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情绪上头啊，情绪特别容易冲昏了他的理智啊，是很容易的。就有时候他是完全收不住嘴呀、啊，收不住的，甚至当着曹操的面称呼曹操的小名，称呼曹操的小名，因为在古代时候可以说，对皇上的名是很忌讳的，是忌讳，称呼皇帝的名。为啥皇帝叫孤家寡人呢？对不？然后称呼曹操的小名，然后说自己取得什么什么大的成绩了，有什么什么样的功劳啊，全然不顾自己职场那种分寸感。那他拿嘴就说呀，然后也不看着那个曹操的脸是不是变色了，对不对？因为曹操是敏感多疑的一个人，他是敏感多疑的人。你看后来曹操的后代，为啥说他有个传承呢？曹操的后代也是敏感多疑的人。当然了，皇族呢几乎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孤家寡人咋来的？就这么来的。等以后慢慢咱们大家一起慢慢聊聊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人哈，明明是有功的人，大家看，明明是有功的人，但他一次一次的情绪上头啊，一次一次的那个脱口啊，失言呢、啊、然后呢不懂得克制，不懂，也不懂得三思，完全不懂得，不懂得三思啊。所以最后结果是啥呀？身败名裂。那皇帝能容他吗？对不对呀？就是自取祸端，自取祸端，这就是标准的杏仁核劫持，标准的杏仁核劫持，情绪来了，夸一下，啥都说了，对不对？都不去思考，就说的他的情绪战胜了他的理智，情绪战胜了他的理智，就是嘴巴跑在他的思维，就是那个理智的脑子的前面，嘴巴跑得太快了，对不？后呢，结局就是这样一个结局。但是你看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历史上这样人真的就是古今中外这样历史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我们，是北魏吧？是啊，北宋，北宋啊，北宋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人，可能大家也半中言哈，无论多着急，我们看历史的一些传记呀、啊，我们包括看他一些什么正史野史的啊，我们一看他无论多着急，无论的局势什么样，无论呢就是多么焦灼，就当时那个就多么焦灼，他直言，但他这个直言是什么？先失而后言。你看这就范仲淹他的特点呢，他不冲动，也不是拿嘴就说，就说的挺嗨的，说嗨有啥用啊？你要知道你说话的目的是啥，对不对？不是为了你急的时候越闭嘴，越在最急的时候闭嘴。你看你学会的这个，这就是啥呢？情绪的稳定，这就叫情绪的稳定。也就情绪稳定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拿嘴乱说，就慢慢长大的过程学呗，对不对？像我们共同的讨论，共同的成长啊，这不也是个过程吗？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啥呢？范仲淹就摆脱了杏仁核的那个劫持，他用理智战胜了他的情绪，理智战胜他的情绪，这是他一个核心能力呀、啊，这是他一个核心能力呀、啊。其实这一段的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为啥就是在这里，我就是经常就是去感谢那些给我们提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那些听众朋友，因为这些听众朋友那些所有的问题，他的成长，他的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也在讨论。其实在这里是他立了大功，但最后呢身败名裂。但在这个里面，通过正反的例子呢，它是一面镜子，我们目的是什么？学习，目的是学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我们的情绪战胜了我们的理智的时候，我们情绪在先的时候，说错话以后呢，就是极致自责的，特别自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反咒思维，或者说呢就是自我审判，自我审判呢，说错话以后就开始自责了，怎么怎么地的。因为在这就是
就是要求自己那个说话会说话呀，尽量别惹人讨厌呢。那么你可能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自我的约束，所以呢当你一说说话的时候，马上就谴责你自己，谴责自己你为什么这么说，怎么怎么说错了哈。其实在这里面不能翻篇儿，其实人翻篇是个能力呀、啊、人翻篇是个能力，过去呢就是

过去了。如果你过去了，这个事儿过去了，你不能翻篇，那么你就陷入到一种内耗。你陷入到内耗，你就会让自己很累。你让自己很累，那你就会在这里面会自己不断的看到了这些不足，只看到了你的过错，只看到了你，哎呀，我哪失误了，然后其他的地方你都看不到了。这不聚光灯效应吗？聚光灯效应就是放大自己的某一个部分。你聚光灯效应，你可以放大优点。其实聚光灯效应啊，可以放大。以前曾经有一句话，但这句话呢可能挺拽，我不说了。但是呢，在这里我小罗就跟你讲啊，就是懂得自省呢是好事儿，我感觉真的是好事儿。但过度的苛责自己，过度的苛责这位同学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建议你啊，就是尽量的呢把那个聚光灯的效应夸大自己的某一部分的不足。这是干嘛呢？把这份不足呢调整一下，做一个调整。其实在这个里，别人可能过去为啥就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过去就过去了。就比如说你那寝室或者谁说这话，那你能天天挂在你心上啊？你不能把别人的事挂在心上，别人把你的事挂在心上吗？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不同的生活的内容。像你大学生，现在初中和高中也有这样的孩子，也有。在这个时候，你就是被内心特别严苛的那个超我，就是道德审判呢，过度的审判了，过度的要求了。所以吧，就是这个人叫自我内耗。你内耗谁呢？内耗你自己。你否定谁呢？否定你自己。跟别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想想，那么你内耗了否定了，目的是啥呀？别人没打压你，自己打压自己啊。所以因为咱都不是圣人呢、啊、咱们都是普通人，咱们都是普通人。但你看杨绛先生就是啥，你看他活了，就是活了100多岁哈，他可以说从来不内耗，从来不内耗。其实人的身体健康啊，心态最重要，心态最重要。他说否认别人的智商，不要否认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和人相处的过程中，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要学习杨绛先生。杨绛先生他就这个就是曾经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话怎么说，原话我就是，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说的，他的调节能力强，翻篇能力强。在这里面他不会很，就是因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就是心理特别健康的人，他也会被外面有些事所困扰，但是他呢翻篇快，他自个儿找乐，自己去寻找呢那些，就是你比如说他，比如说被生活中所戳中的，那么他自己去寻找呢生活中能够让他开心和快乐的那个部分，然后很快就从这个低谷呢走出来。所以吧，这种你看吧，就是恰恰是高敏感的，我们现在高敏感的年轻人最缺的那种心态，就是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然后呢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自己的，你既然是普通人嘛，那你就不可能所有事儿都做。给自己一个人格的定位，我特别希望你给自己一个人格的定位，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啥叫人格的定位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对自我有一定有一个要求，有一个就是后呢你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上大学以后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你在这里就在刻意的修正自己，在刻意的修正自己，开始说话呢就开始动动脑子了。其实是特别珍贵的，也特别难得的那种自我的觉醒和成道了。然后这个其实你像你说的那种所谓的傻，我感觉更多的是什么，是你的真诚，应该更多的是你的真诚，你的不设防，你的真诚，你的不设防，你心思的那种纯粹，
你心思的那种纯粹，那就是在社交的过程你有筛选性的属性，筛选性，因为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入你的眼。当然了，别的同学呢也不是所有同学都能入他的眼。有的时候呢，朋友之间相交呢还要有个匹配度，那有可能呢恰恰就你这一波人里头只做自己的事儿，那么在做事的过程中呢可能结交了很多的朋友，那么通过大家在一起做事呢又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当这个事儿呢，你就是人这个朋友也都是分阶段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像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慢慢去体会一下，其实真正的人情世故啊，人情的练达呀，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圆滑，也不是讨好的，往往是啥呢？像嘴尖，说话带刺儿啊，凡事利己呀，就有没有擅长抬杠，有没有确实有这样的人。

看着不吃亏，看着很厉害，但你就记住，在人他的身边没有真心的朋友，你就记住他没有真心的朋友，嘴上占尽了便宜。所以吧，在但是心里满都是算算又真诚，但是他不懂得社交的分寸。你看南怀瑾，他不懂社交的分寸呢、啊，经常无心的得罪人，得罪人对于南怀瑾来讲是常事儿，说说话也是他的常态。但在这里面，他没有走向这个极端，他也没有破罐子破摔。那我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就是在调整的自己。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呢，德才兼备。因为他本心没变，所以德才兼备，受人敬重，这是南怀瑾老先生。这就是可以说，那么你当下的心态，那不和南怀瑾老先生是，我感觉为啥我说以前我说你特别好，这个话题特别好的原因啥？因为他有普遍性，他有普通性，因为是我们很多人在你的话题里呢，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共同成长的。因为在这里讨论的过程中，成长是一个什么？就是不断的影响我们成长的东西，那就给淘汰了呗，对不对呀？然后我们就把引起我们内耗的那些言呐、行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改呗，对不对呀？然后我们有那么多像南怀瑾老先生，还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1959年上映的黄梅戏电影《女驸马》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是黄梅戏走向全国、享誉世界的里程碑之作。那造就这部经典的是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先生，他的嗓音呢清甜如水，灵动如鹰，唱腔自然脱俗，莺辩沉冤啊，从深闺的这个弱女子变身状元驸马，哎，凭一己之力来逆转命运，圆满良缘。剧情里面呢，按现在的词儿啊，叫有咸有甜，有勇有虐，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那一段啊，春风送暖到襄阳。

哎，好久好久没见了啊，所以说特别的思念。小丫鬟呢，就是来告诉小姐说，哎，您兄长来了。嗯，刚才这一段的唱腔呢，是非常的甜美、清亮、温润的，没有烟火气啊，然后行腔特别的舒。李兆廷呢，哪干呢？对不对？哎，自小这是两家许下的，都是双方父母答应的啊。那么冯素珍知道，哎，兄长来了之后很开心，哎，就奔着前厅就去了，就想啊，偷偷的见上一面。嗯，结果这个是赵廷在厅堂之内与素珍父母的辩驳，以及与冯素珍他们俩花园相会的事儿。

奇，你真是我的好

才琢磨去，哎，那不如我就借着我未婚夫的名字考个试吧的女子，没想到嘿，高中了。

顺利的伸冤救人，哎，谁知道呢？我们说呀，很多的事情就是一波三折。这皇帝呢，见新科状元年少有为，品貌出众，这若是赐给我的公主。

0: 啥？
1: 这是这婚姻之死莫非要是懒从命了？
0: 情是何故？
1: 我的为公是放肆，是个有妻子的人了。
0: 这就不得了，在去年上万岁问你可曾娶过妻室，你是做法之妻，你可知道这是生命难为呀？
1: 生命？
0: 是啊，生命。
1: 哎呦，刘大人，我的本宫她是一个女的。
0: 不要胡扯。
2: 实则步步惊心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哎，有了这么一个唱段，这个就是严凤英和潘景丽合唱的一段《龙凤花烛耀眼明》。

是拉你花来，两我你招聘，乃是一件寒苦，能有今日之富贵，全仗万岁恩典，此事我想歇息片刻。

0: 奉旨就先请安息了吧。
1: 既是驸马饮酒不了。
0: 是啊，我酒吃多了。
1: 姑姑，红心酒汤来。
0: 这心酒汤啊，就不用了。
2: 事儿，那咋办呢？你说这事儿这么尴尬哈。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哎，冯素珍呢就给他献了个计。第二天啊，俩人就上金殿，到皇上那里啊谢媒去了。哎，公主呢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用一些
1: 公职

0: 公知驸马到来，还有些你这个大美女，
1: 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2: 公知驸马见驾，
0: 公知千岁，
3: 平身
2: 不喜。
0: 我想想，这上老臣了。万岁！臣某些年年见于康，皇家的栋梁，是我织的功夫，是公知的日益郎君，愿公你就请讲吧。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
3: 父王，有儿臣

出事，难得呐，难得呀，难得。

0: 皇上了。
1: 哎，那皇家原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以故看来，这个美人呐、啊，少不得要问她一个视察之罪。
0: 对呀，难道是这个美人她也下了奸情不成？想不到世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
2: 刚刚啊，听到的就是金殿谢媒这一段，这个公主呢，就以民间奇闻异事为开头，哎，就把这个事儿啊给父王讲了。后来呢，还是坦诚了身份。最终呢，也是没什么办法啊，这个皇帝啊，还真的就迫于情势答应了公主，收冯素贞为义女，放出李兆廷，顶状元之名让他二人成婚。但是公主这边呢，也需要一个驸马呀。正巧这时候，冯素贞的哥哥冯绍英上殿来，哎，给妹妹请罪。这刘大人呢，就乘机作媒，哎，让冯绍英跟公主定亲了，两位驸马一同进宫，这个故事啊也就圆满的结局了。关于女驸马的唱段呢，咱们今天啊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闯我。
1: 你是怎么知道他卧病在床的？
2: 都是牛大人听我说你好美。
1: 哎，是啊，都是你给孤王我找来这样一个女仆嘛。
0: 哎呀，万岁，老臣我下了勾践，是又是啥之罪？
1: 杀不得你！
2: 哎呀，驸马，天下人都知道，昨日皇家召了驸马，如今杀他，却是为了招来的驸马十国女子，岂不让人去？
0: 这又舍不得，这杀嘛，又杀他不得，真何是好啊？万岁，老臣倒有个愚见呐。
1: 刘琦。有何妙计，快快地讲来。

0: 从哪里说起呀？好好好，雷师，
1: 来，
0: 传旨将福州知事会带来进屋一旨，公子就可以领诏驸马了。
1: 哦，洪总镇全家。
2: 点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岛人，
6: 木西人，
7: 蒙古金明虎，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0: 看辽西，
3: 看辽西。
11: 四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外地的朋友，那曾经呢在咱们锦州就学，如今呢现在啊回想起锦州的美食，还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到锦州来的话，那些鲜美的美食一定是停不下嘴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啊，锦州烧烤啊，他说我真不是瞎吹啊，其实锦州烧烤呢早都火遍全国了，成了锦州最响亮的美食名片。跟别的地方的烧烤不一样，锦州烧烤的花样特别多，最大的特色我觉得那是海鲜烧烤。吃烧烤，烤串配汽水，那叫一个香。咬一口，外焦里嫩，鲜的直冒尖，香的入骨髓。现在想起来呀，还流口水呢。也是清爽解腻，特别的开胃。我婆婆曾经跟我说过，锦州小菜啊在清朝就特别有名了，据说呢还是宫廷贡品。这玩意儿呢讲究两点，虾得选好，菜得挑得鲜，做出来的小菜那叫一个色香味呀。到现在为止呢得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绝对是锦州的宝贝。小时候啊，每到这个过年过节，家里

边呢都得让我呀买点这个勾帮子熏鸡啊邮寄回去，那就是餐桌上的硬菜了。记得拆开包装的时候呢，独特的熏香味儿就瞬间弥漫了全屋，那感觉别提多香了。外皮油亮油亮的，肉质紧实又入味儿，撕下一块鸡肉放到嘴里，那个香啊真是让人欲罢不能。现在呢在外地了，想吃这个正宗的勾帮子熏鸡，觉得没那么容易啊。每次如果有机会哈，还是会拜托锦州的同学啊再买上的几只带过去。锦州水馅包子那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了，街头巷尾的饭店基本都有水馅包子在卖，早上来一屉，午间呢也可以吃一屉，怎么吃都吃不腻。这包子呢最绝的就是咬一口能爆汁儿，饱满的肉馅紧实不柴，轻轻咬下去，浓郁的汤汁顺势涌出来，鲜醇的味道是炖。等这个饼糊好了，底层的面饼浸在浓稠的汤汁里，吸足了肉香和菜香，软嫩入味儿。上面的面饼呢是松软筋道，一口饼一口菜，那叫一个香。这可是最地道的东北风味儿，充满了家的味道啊，蘸上东北的大酱啊，简单却美味。我最爱吃的这个吃法呢，就是把这个虾滑啊挤在干豆腐上，卷成小卷儿，放在炭火炉上慢慢烤，烤好之后外焦里嫩，既有干豆腐的豆香，又有鲜滑的这个虾滑的鲜醇，做法简单又好吃。哎，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啊吃出花了。可以说呢，这六种锦州的美食，每一种都是带着浓浓的烟火气，藏着咱们锦州独特的韵味儿。那么说，如果您要是也来我们锦州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美食，尤其是锦州烧烤，哎，真的是让人鲜美到停不下嘴，保证你吃一次绝对忘不了。那么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侃聊西节目。在咱们中国开了第一所烧烤学院。在侃聊西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啊，这个情况是什么样了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在湖南岳阳开办了这样的一所烧烤学院，在今年的3月份啊，正式对外招生了。那么最近呢，第一批技能班的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很多人都疑惑说这烤串可有啥好学的呀？能学出来之后干点啥呀？其实呢，这个岳阳啊，本地的烧烤门店是非常火爆的，超过了3000家。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缺烧烤的师傅。那。

这个岳阳的开放大学呢，就跟岳阳市的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烧烤学院，也是全国的首个烧烤学院。那么此后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这个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官方身份，叫什么呢？叫烧烤料理师。咱说这个烧烤学院火不火呀？我跟你说呀，报名那是相当火爆啊！首期呢，一共是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突破了4000人。你想想，这个录取率是多少？不到1%呀！第二期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都已经打爆了。学员们在这个烧烤学院完成了第一个学期的全日制的课程，通过考核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了。那么在这个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啊，教授的都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的去教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打破那种什么凭感觉凭经验的传统的模式。那么除了基础的烧烤技艺呢，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还有短视频运营等等必修课程。那么首批的30名学员，90%都是来自于外地啊，既有酒店的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呢连这个锅铲都从来没有碰过的餐饮小白。有一位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学员说呢，之前是专门做烤全羊的，那么这一次呢打算说把这个烧烤的手法哈带回到当地，然后呢要推出一个新的菜系。那么在实训的考核环节呢，30多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一手拿着串品尝，一手拿着笔打分啊，你是烤柴了，还是说这个佐料你撒晚了啊，还是你这个做的不入味啊，当场就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啊。那么在5月20号的时候呢，首期学员顺利毕业，他们不仅是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在毕业之后呢，计划回到家乡，把烧烤和当地的特色结合起来，推广宣传。你看啊，这个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还有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等等。你就说就是这些学院吧，它看上去特别小众，但是背后它隐藏的是特色，具备特色产业的大市场。15规划呢就曾经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那现在呢，各地也正在把这个特色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的竞争的优势，让单一的产品升级为完整的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啊，这一串串烧烤的秘密可以被更多的人传承下去。就由此呢，我也想到哈，你看像咱们锦州烧烤这么的有名，那我们的这些大学是不是也可以开放这样的锦州烧烤的专业呢？也可以把我们锦州烧烤更加规范的传承下去，是不是很好？那我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留言。刚才说过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我了。你看，比如说这个向阳花开，还有 LV 这位朋友哈，他也提到了过去豆豆曾经带来的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现在呢，豆豆在主持的是看辽西节目啊，虽然风格内容跟以往完全不同了，但是呢，也希望可以服务大家啊。刚才的那位朋友呢，就提。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打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3: 的，首先说这个牛肉呢是精选内蒙大草原的好牛肉啊，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牛肉，每一勺你都可以咬到实实。

实在在的大块的牛肉粒儿，它可不是碎末啊，不是肉渣啊，是可以吃到大块的牛肉粒儿。然后呢，你可以在品家检测齐全，而且就是说，这个家里老人和孩子啊，吃起来的时候它是绝对放心的。那么口味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原味，是不辣的啊，另外一种呢就是香辣味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平时我们怎么吃都是很方便的，您可以比如说，今天我们继续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6罐大块牛肉酱多少钱呢？119，119，算一下吧。啊，这一瓶呢，不到20块钱，原味香料味您可以自由选择。那么这个价呢，普通做的点赞，感谢大家。还有高兴这个朋友也在关注啊，造化弄人留言了。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每一年在印度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前两天还看了一条新闻呢，说这个今年的整个的这个气候的系统啊，可能不是特别的正常。就是。

模样。来继续收听，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到的一样水果哈，每年它在刚刚上市的时候呢，我家里就会大量的去购买。应该说呢，这一款水果啊，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很爱它啊，但是喜欢它的人就恨不能可以一指离了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后色香味尽去，都没有了。是把它给变甜了。汉武帝打下南越，在长安修福利宫啊，移栽这个荔枝树，水土不服全死了啊。为了这个事儿呢，杀了数十个看守啊。白居易呢写他攘北宋蔡襄，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荔枝谱，他记下了嫁接技术和32个品种。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船上带着它当成是宝贝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30多个荔枝的产国，那源头都在荔枝呢，就是从它有，就会一直买。比如说去年的桂味啊，还有今年的叫冰糖，叫这个白糖银，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还有仙供奉。就这几款是家里面特别喜欢的，入了中欧地理标志保护。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入围首批国家农业品牌的精品培育计划。那么在全国荔枝界来讲的话，那是独一份了。还有茂名的荔枝啊，那今年呢吃的这个茂名的荔枝也是挺多的，就是。因为今年呢，这个桂味荔枝画风就变了。你走到水果店的时候，你看到桂味荔枝标价那一瞬间，你可能都觉得说我是不是看错了。有的是38一斤，有的卖到58一斤。我还记得去年，我这怎么着也能买个3斤吧，是不是？但今年已经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也就高了。说到底，就是因为天公不作美呀。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道理都懂啊，但心情。

属实是复杂，就觉得说我想要吃这个桂味荔枝的底气在心里边就慢慢的消失了，对不对？每一年都有新的这个水果，甜甜的荔枝自由。好的，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歌曲吧，这是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啊，也是曾经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当中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为，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
1: 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
0: 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1: 打斗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咱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下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又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他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呀，它不光是管这个

0: 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再有其华在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里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年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

0: 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
1: 那人就没命了呀。
2: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2: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最多2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
3: 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
4: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
1: 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体现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他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连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吃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12指肠的吸收。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遍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 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

0: 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了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我是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2: 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
1: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

0: 先呢，好，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
1: 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
0: 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
2: 那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2: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这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2: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0: 三副了。
2: 对，
0: 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
2: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0: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2: 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0: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

0: 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瘀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

0: 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0: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啥，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0: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咱不是你要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0: 这不，我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啊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
0: 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0: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
1: 不唱，他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0: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儿上了？
0: 嗯，
1: 两副药的就行了。
0: 好
1: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方给订购上。
0: 嗯，好好，谢谢李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
1: 便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3: 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
1: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有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 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我是问心无愧的。
0: 嗯，

0: 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它俩是一对儿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嘛，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那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以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
1: 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
2: 尿。这位朋友您好。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
0: 子过的属实太难了。

0: 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
1: 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还有就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也不足，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
0: 弯路了，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刚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
0: 无踪，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也是不是它就粘稠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聊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
1: 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全程3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
2: 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
3: 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
0: 发酵中药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
3: 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你看用上了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
3: 个搭桥手术
0: 啊，
3: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吗？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可我这身上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3: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反正放到老百姓谁

0: 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0: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八十片，一天顶八十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
4: 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4: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1: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4: 我这个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卖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事儿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
1: 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4: 对，
1: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
4: 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就是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
1: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八十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
4: 好
1: 好生活。
4: 谢谢，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

0: 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1: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1: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你血脉一通的话，但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1: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1: 她39，
0: 哦，
1: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呐，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做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
2: 8度，黑山易线17度，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您就可以更从容的安排一天的任务。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这都
3: 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4: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5: 》。上回书说到，司徒夫人申梅梅救了玉流星魏小楠。其实魏小楠，他怎么也没想到大理三君子劫杀他，戏弄他， 那都是这个申美美指使来的。
1: 嗯，

意演这么一出戏。那三个家伙先劫玉流星，回过头来这申梅梅又领他儿子高师王司徒烈。司徒烈也特别欣赏自己的夫人，这夫人不单说长得不错，武功有两下子，而且接人待物，绿林道上的规矩无有不懂，无有不精。他们这两口子就经营大棚沙子，他们过去就相识，互相利用。这一次申公泰给他们送来书信，信上写的不理朝廷这个茬，那么请他们赶到北京城助申公泰一臂之力，将反对推举司徒家族为绿林道的盟主。这就是申公泰要他们知道啊，这个魏小楠乃是魏华兄的宝贝女儿。现在魏华兄已经跟申家二小姐申双双闹崩了，不在一起了。可是魏华兄的武功，三君子假装接到，这大理三君子之所以听他们的话，一是惧怕他们武术，二这仨家伙在江湖上得罪人太多，谁都想杀他们，他要借助司徒的势力帮这个忙，以后司徒家好，我要是娶这么一个媳妇儿，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但是他说他是男人，我们也不好给他讲点破，那么来日方长，以后找机会我一定要把他弄到我的手中。这是各怀心腹事。梅又一想，玉流星这个女子是很清高的，别因为她跟我儿子在一起，她在觉一挺高兴，鲜花娘啊，你安排的太好了。玉流星也没好推脱，心想我是女子，但是夫人车咱往前走啊，不还是我赶车吧。哎，这两匹马是你哥哥训教出来的，别人赶他不听话，你就别急不可。坐在车上的司徒夫人和玉溜青闪目一看，就见四五十步开外有二三十人，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是山西衡山派掌门人，俗话说叫韩风韩伯言，我是他的儿子，我叫韩洞天。这说着他回手指，乃是我衡山四秀古风赵恒、刘通光、万方普。哟，他这么一看，你敢？心儿慢着，这个时候司徒夫人申梅梅已经猜到了个八九，猜到了这些人是认差人了。他想到自己的妹妹定是我把你的弟兄打伤的吗？这时候韩洞天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先头会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穿着打扮和这个不一样，再说举止动态也不一样，那个显得呀有点像毒药暗器把人给打了如何如何。现在一听他如释重负，韩少掌门人，我的干母那是深明正义，可是他哪知道啊，这样一来他保护了申梅梅，而也就害了山西恒，小声合计了几句，然后韩洞天冲着司徒夫人一拱手，这位夫人，冲您这么一说，我们是追婚丁的解药。那申双双打伤的人，申梅梅的解药，那能解了？他拿出来了，向前提起你们父子来，我们很敬重。虽说人不是我们打的，但是我这解药是颇为好，救了我了。现在，他不但不责怪人家，还救人家。我有这样的干娘，我就觉着她跟我亲母亲一样。把这些人全都缠起来，我有急事，我要上车走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

0: 妻，心儿上车，时不时的他侧过头用敬仰的目光看着这申美美，心想我得找个什么机会把我真正的身世，把我这个女孩的身世告诉我这位干娘呢，我不应该再蒙她了。可是干娘她也不有人之福，现在她看着这个申美美，而申美美心里边却从心底生出了。这书咱说过，陕西申家下毒的手段是四川唐家传出来的，就是申家二十几位衡山派的侠剑客是一时丧命，当时他胆完药了，他就怕这些人马上死去让玉律星看到，这才赶紧上。非一日，这一天他们来到宣武门外，这就准备进城。可是突然间申美美，心儿快停车。司徒星从来没听到过他母亲这种语音，当时他也一吃惊。回
1: 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拉开帷幕。全国47支队伍，近1200名民间艺人齐聚一堂，生动的工作模式，走出了一条以文聚心、以旅联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借着东北超开赛的契机，广大球迷与影迷在观赛与观影之后，可以走出赛场与影院，走进沈阳繁忙。现代化农机助力农业转型升级，也让当地农耕风貌焕然一新。当地主推麦豆两茶国产影片集中亮相，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
5: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6: 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7: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当能够帮您解决哪些问题呢？比方说啊，家里面闲置的物品，但是呢还占地儿没处放，哎，我挺闹心的。哎呀，家里的老人啊上岁数了，需要找一个人帮忙照顾。
6: 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7: 现在呢，我们的传统广播借助互联在大连就说了，哎呀，两个孩子早啊啊，我们就知道，哎，您在大连挺好的啊。还有雾里看花姐姐，沈小龙姐姐在新加坡有3种方式。第一种，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干嘛都可以，持续21秒钟，我们就为您多播几天。
6: 这叫不管三七二十一才艺挑战。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尾号是7656。你好，这位朋友。
7: 早上好，
8: 姐姐，你好。
7: 你
8: 有一个美的的智能微波炉。
6: 啊，微波炉，嗯，
8: 8.5成新，对。
6: 嗯，8.5成新的。26227656153226276。现在没有声音啊，这位朋友，您调整一下。
7: 这个最好呢是听筒里面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电话是有延时的。
6: 好，那我们先挂断了啊，先来接后面朋友的电话。下面这朋友的尾号

0: 是7385。你好，这朋友。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1: 我想求购个铁皮柜儿。
2: 求购一个铁皮柜子。
0: 有什么大小的要求吗？就我们记好了，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再会了。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接到7:40，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
2: 里面有提示说，进入经济广播按2号键之后，您再按啊，别着急，别直接按。
0: 好，来看一下招工信息，这是老字号马氏盲人按摩中心，要招按摩师，没有性别年龄的要求，有视力残疾、家庭困难、家住农村的朋友优先，家庭困难者呢，还可以免费的提供培训。5187，你好，这位朋友。5187，
2: 哎，
3: 早上好。我卖胶了。
2: 哎，都有什么呀？
3: 地址是金屯。
2: 太和区金屯。
3: 手机号是159-4169-5189-9205，
0: 189-4069-9205。好的。信息都接好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吗？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0: 哎，不客气。好，电话是本机号码。
4: 电话呢，给我打幺

0: 家里面呢有一些农副产品要出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0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啊。外地的朋友加想招2名女性业务员，主要工作呢是推销一次性用品，可以去饭店呢，到酒店呢，有经验者优先，年龄不是问题。
1: 9981889，对吧？
2: 对，
0: 嗯，
1: 好，那就说到这儿，感谢充满爱心的小哥哥啊，嗯，
2: 好，谢谢，
1: 好，再会。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01，
0: 还可以看回放。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视频号，就是在微信里您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个视频号的开通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刚刚
1: 去吃那煎饼果子，
0: 哎呀，我这都已经等了快一个月了，还没送来呢。明天周五了
1: 我们都惦记大家伙儿。
0: 那个康定园的房子想没有啊？0626-1350606-2606。
1: 嗯，好，继续来刷新，显示有一条新的信息，我们看看啊，这是订购牛肉的。
3: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
4: 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是不是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
5: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的。
4: 哎，这才最重要啊。导演中医的暗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